0: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Mandarin, the Chinese language.
1: 新一届的昆士兰州政府正在开放 4000多公顷的土地， 我们正在为有需要的人们提供 53500套社会住房和社区住房。 请搜索 A Place to Call Home。 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2: Station sponsor.
3: 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Elsa。 今天这一个小时呢，我想要来做一个古惑仔经典金曲串烧掌。毕竟就是它是一个有年代、有年纪、有回忆的电影，那它也诞生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金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或许透露了你的年纪，又或许那个时候的歌路又跟现在的歌路长得不一样呢。
4: 日子仍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

这一首就是观众们应该都有印象，就是陈小春，你知道郑伊健，就是你知道山鸡哥、浩南哥，他们充满江湖热血、岁月友情义气、青春回忆，一次过我们就来听《热血燃烧》。

其实呢，《古惑仔》它这一部系列一共有六集，那它原来的意思呢，应该说它原先是从漫画改编的，那它原意呢是狡猾精明的年轻人。那名字里面带一个宰字呢，通常都是贬义词，所以如果观众朋友们呢，就是你们有看过郑伊健、陈小春的古惑仔系列电影，你从电影里面看到郑伊健饰演陈浩南的帅气，这绝对就是香港电影史上一个难以超越的角色。那电影的成功呢，更是带动了漫画的销量，应该说停在第六集其实是一个漂亮的收尾，因为制片王晶就认为古惑仔呢，如果继续朝漫画情节拍下去呢，有可能是自寻死路，因为你原著的那个老板都已经认为电影版后面的拍摄已经失去了漫画原味。幸运的是呢，制片方跟原著方的冲突呢，让电影暂时不用拍了，所以郑伊健终于达成心愿，不用再演陈浩南。那漫画版本又经过十年的磨化，又变成了狗尾续貂，而且没有办法收拾的版本。那不管如何，他在我们心里永远都是一个经典。我们现在听的是《热血燃烧》。

这一首是《有了你》。好，我们来谈谈这个为什么他的电影版其实拍不下去的这个《古惑仔》系列。因为呢，如果你照漫画的情节走势呢，陈浩南跟赵山河就是山鸡，最后已经势同水火了。那陈浩南呢，就如愿成为红星的画事人，可是他始终呢是退出江湖的蒋天生，就是红星社第二任龙头，他耍弄权术的傀儡，陈浩南就变成一个利欲熏心、权力黑化的角色了，吸毒、炒股、玩女人，颠覆原本的英雄形象，最后呢就被蒋天生，就是山鸡给废掉，然后红星社画事人的老大地位，哎，大家就在那边争夺着，他就已经跟原先我们看的那种版本不一样了。那红星社被山鸡的毒蛇帮跟东星社联手在深圳福田一役击垮之后呢，从此就一蹶不振，陈浩南也没有以英雄光荣牺牲的方式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完美的句点，他最后就沦落到辽国。你看他电影越拍越远了，对不对？不要说是郑伊健自己，这影迷们恐怕也没有办法接受这常年经营阳光帅气正面形象的郑伊健继续饰演黑化后的陈浩南，恐怕呢就会将演艺事业毁于一旦。电影版里呢，这个郑伊健呢把陈浩南饰演的太过英雄化，可是在漫画的情节当中，陈浩南呢早年吃过软饭、打过官司、蹲过牢狱，在事业低潮的时候呢靠一个女生吃住，而且毒品经营呢是陈浩南的主要收入。那漫画版的陈浩南行事凶狠毒辣，个性也比较现实，那跟陈浩南的小弟呢大多不得善终，所以证实呢陈浩南不是一个好的老大。可是电影版的陈浩南呢是剑神杀神，那漫画版的陈浩南呢后来打不动了，所以靠智力跟手腕上位，然后当上楼头。那可是真正实权还是在蒋天生手里。如果你要忠于漫画原著，郑伊健呢就不是饰演陈浩南的最佳人选，谢霆锋、罗仲谦差距更远，可是郑伊健饰演的陈浩南也太过深植人心。

其实听说一开始王晶曾经想要找何家劲来演陈浩南，但是因为档期冲突就没有了。在原著当中，就漫画原著当中，他们最理想的电影版构想是刘德华来演陈浩南，金城武演山鸡，任达华演大飞，周润发演蒋天生，黄秋生来演这个亮坤。可是其实每个人看片的感官不一样嘛。这个作者倒是认为，除了郑伊健以外，饰演反派专业户的，就像张耀扬啊、吴镇宇啊、郑浩南啊，这些或许也才是《古惑仔》系列电影好看的关键。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oop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 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kld.gov.au broadscreen.k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这首歌《甘心替代你》呢，算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几乎那时候在 KTV 算是国歌啊。

这首也蛮冷门的，它叫怕什么什么也不怕。应该是说呢，古惑仔对于我这样其实有点透露年龄，但他拍了六集嘛，你也不知道我是哪一个年龄层的。就是他其实很多人的回忆就停留在很帅很酷很讲义气，然后有我相信有的男生可能还向往过那种生活。我特别记得就是有一次，我不知道就是跟一对朋友在聊天，然后马来西亚的朋友居然跟我说陈浩南呢其实是香港警察派去红星社团的卧底。我跟台湾朋友们我们就愣了一下，我想说还有香港朋友们，我想说这一段是哪里来，这是哪一集，你告诉我这是哪一集，我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呢。然后那个马来西亚同学就你知道讲的信誓旦旦，然后我旁边的那个台湾同学就跟他讲说哎、欸，我们讲的是古惑仔的陈浩南，不是无间道的陈永和哈。对，无间道陈永和刘德华我相信他是去卧底的呗。啊，那陈永和吗还是我已经忘记了，但就是你知道那个系列其实是大家年轻时候的回忆，也会拿出来讨论增加话题延展性的这样子。那不管他是属于哪一个版本的，可能新马版本又跟台湾和香港版本不一样也不一定，可是其实到了后面的时候他拍的东西就已经像古惑仔之猛龙过江，你知道他涉及的就是黑金政治了，他已经跟原先那个港台原始版本电影已经有差异了。古惑仔胜者为王，你知道他还讲到了台湾总统大选的片段，就越扯又越远这样子。那话说呢，其实不仅是古惑仔，就像杜琪峰执导的黑社会其实也是类似的这种片型跟内容。香港拍有关黑帮的电影，其实呢在其他地区也需要不同程度的审查机制。日后呢有电影人想要再重拍古惑仔，不只是因为它是个经典，而是那些桥段你都用过了，你怎么样能够打破观众对于这些啊我们已经看过了也已经了解它是什么模式的那种概念呢。就像以上是 Elsa 不负责任讲评。就像如果今天我们都知道超人是怎么来的，然后突然你告诉我超人又是一个什么辐射变成的人，我们就会觉得不对啊，超人不是明明是那个外星球，然后那个星球快坏了，然后他妈妈用那个太空船弹力把他弹到地球来，然后克拉克嘛，超人克拉克，然后在地球然后就被那个老夫妻就抚养长大什么，这是我们知道的超人。所以若干年后你跟我说啊超人是一个被辐射给演变的，我就会跟你说他不是超人，这个蜘蛛侠有可能，蜘蛛侠是被辐射的蜘蛛给弄到的。所以你看太多类型的片子，但不管如何句句都是经典。

在郑伊健的《我愿你知道》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当《古惑仔》这个漫画情节它变得狗尾续貂之后，它的影响力其实就慢慢变弱了。当漫画版出现了陈浩南的儿子，真的是香港警察派去社团的卧底，就影射了香港黑警的情节出现，加上刚好那个时候是反送中事件嘛，所以这个漫画就下了最后一集章。所以他其实对古惑仔不管是电影形象还是漫画的形象都有一点大打折扣这样子。那1968年出生的陈浩南，以这个漫画角色来设定，作为男主角的光环呢是饱经风霜的，你放在2021年的今天他也变成中年大叔了好吗？那严格来说，古惑仔让陈浩南历经英雄迟暮江郎才尽的英雄末路，是将被永远怀念的经典港剧漫画这样子。可是陈浩南的江湖起落人生对于漫画迷来说就不是一个太好的结局。所以呢，说到底，到底是时代的变迁让陈浩南变成了没有用的中年大叔，或许呢他被刺死在更早的情节里也不一定，因为漫画版呢其实不至于狗尾续貂。如果没有因为有电影版的出现，大家都想要看你心目中想要的古惑仔形象的话，那陈浩南在黑帮社会里面起起落落，也着实呢让漫画迷，就那些始终的原著漫画迷，会让他们有无限感慨啦。那现在这个社会呢，数位化政治化冲击，香港似乎越来越少人看纸本漫画，而且呢他出版的漫画创作你还要受到就是无穷无尽的政治审查。曾经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建立起的一个时代象征的香港漫画，似乎呢就步入了整个行业即将消失的冥王。至于可惜或不可惜呢，这个作者说他想起古惑仔作者接受采访时所言，消失就消失，这个世界不会有人理你是什么行业，就像粤剧一样，如果粤语剧消失你一点都不会感到可惜，如果你不喜欢看，但相对来讲如果你喜欢看的话呢，它已经是长留你心中的经典了，那它就永远不会消失。

这一首是郑伊健的《蒸发眼泪》。那在听着郑伊健《蒸发眼泪》当中，我们来看看古惑仔跟他的周边人物到底有哪一些。第一个，第一集是《古惑仔之人在江湖》，在1996年的。然后就是他又拍了一部《古惑仔之二猛龙过江》，所以我不知道他是都是1996的一个年初一个年尾吗？等一下，他其实好多都在1996，然后在1997、1998、2000，不知道他是属于漫画版的呢，还是电影版？那OK， 我就不报年份了，我们来报他一共有多少好了。《古惑仔之人在江湖》第一个，《古惑仔之二猛龙过江》第二个，《古惑仔三之只手遮天》，97《古惑仔四战无不胜》，98《古惑仔五龙争虎斗》，然后最后一部就是《胜者为王》，这是《古惑仔》的部分哦。那他还有前传。1998年有一部新古惑仔之少年激斗片，它是前传。好，那还有人物外传嘛，叫好又叫座，所以有前传，然后有主体，然后呢还有人物外传这样。如果以古惑仔系列的这个延伸作品来看，它外传很多。在1996年的旺角扎飞人，然后再来就是十三妹的话呢，在1998年有《古惑仔情义篇之红星十三妹》，就是吴君如的那个年代。然后十三妹的角色呢，还有一些就是像《古惑仔激情篇》红星大飞哥，这个大飞哥就是大飞哥，我们都知道。在山鸡的部分呢，2000年有《友情岁月》山鸡故事，所以其他这些我看2013还有一个《古惑仔》。江湖新秩序，我好像没看过这一部呢。可就是因为它有太多的哦，红星仔之江湖大风暴，龙虎波兰街，红灯区，古惑女哈，他后来又出现了古惑女，他不是只有古惑仔啊，他后面还有古惑女。OK， 古惑女之决战江湖，李丽珍、陈妙英、麦嘉琪。OK， 然后古惑女还有出一跟二这样子。那除了这些以外呢？他后面还有友情岁月、城南往事之扛把子、古惑往事之龙虎斗、江湖之社团风暴。江湖之社团风暴跟古惑仔什么关系啊？我也不是很清楚，可能就搭这个列车上，搭开心鬼大战古惑仔跟古惑仔之人鬼江湖，这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为什么就争这个古惑仔的风头的电影，看样子就各种各方面涉猎都有这样。少年陈浩南我是听说过的这样子，在2017年，但是我没看过。不管如何，今天呢就是做一整个就是劲歌金曲，然后他希望带给大家就是友情岁月战无不胜，甘心替代你八九零后回忆，这是所谓的热血兄弟情。古惑仔的系列呢，以上就介绍到这里，我们继续把剩下好听的歌给听完。

0: 这首歌是《情与义》。
1: 心痛像碎片，埋在漫长夜里面，脑中飘过的云烟，未可掩盖你尊严。谁此刻可走出战圈？现在就要天空翻转，火已再点，终须一战，清算这一段恨怨。弥漫了风中，今晚了断，炉火早已遮蔽星与冷月。无论那出发点，无论我风雨点。

0: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Listen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这一个小时呢，做的就是古惑仔经典金曲串烧。那刚刚也介绍了很多部古惑仔的电影，不知道观众你最喜欢哪一部？我自己哦，可能因为我是喜欢山鸡比陈浩南多的人啊，两个都不错啦，我比较喜欢山鸡嘛。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山鸡跟邱淑贞那一部，然后山鸡自己一个人冲进去帮派把那个坏人给宰掉的那一部，这样子。那每个人都有不喜欢啊，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自己心仪的场景。就像我知道应该还蛮多人喜欢陈浩南跟小结巴的部分，对不对？我就还好这样子。反正不管如何，我觉得每一个角色每一部片子，像我们刚刚介绍漏漏等的这么多影片，然后呢他除了就是前传啊外传啊，就都是心血，都是一个时代的回忆，一个时代的专利，跟一个时代人的情感累积。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它也不能算是电影线上吧，应该就是经典回顾，希望大家喜欢。
1: 人生所有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你令这生多富有。

0: 等，一起分享拥有，有幸这生不独奏。
1: 接着这一首呢，就是算是我们今天这个小时的压轴，压轴两首，我不知道我来不来得及放得完，就古惑仔系列，一个是一起飞，一个是爱情岁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刚刚听过是叶叶坤的《爱情求案来书》。
1: 更多可负担的房屋由更多房屋供应开始，所以新的昆州政府正在州内各地提供超过98000间新房屋。我们亦正投资200亿元基建，以便更快建造更多房屋。我们已经开放超过4100公顷土地作建屋之用，同时我们亦为有需要的人提供53500间公屋及社区房屋，还有更多的房屋正在筹备之中。搜寻 A Place to Call Home 由昆州布里斯本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2: Station sponsor.
0: 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地，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那怎样去支持我们呢？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或者去 4EB 那个网站成为我们的订户 subscriber。 记得要选中文组 Chinese， 那就可以了。

0: 哇，大家晚安啊！我哋依家头先赶住咁过嚟依个隔离房，
1: 依家定头先啊？
0: 系啦，依家
2: 头先过
0: 咗啲咩啊？
2: 头先过，
0: 我系啲金鱼记忆嚟噶。你我讲紧嘢，我已经 lost track 咗。突然间你 interrupt 我咧，我又唔记得咗我要讲啲乜嘢啦。系
1: 对唔住啊，
2: 系咯。
0: 头先系啦，我哋而家就介绍嘅。啱啱我哋系由 FM 嗰边嘅 studio 就嚟翻呢个 Global Digital 呢度嘅。咁我哋今晚有边位咧？自己讲先啦。
1: 肥差。
0: 是
2: 台葡挞，
0: 台葡挞，
1: 台葡挞，
2: 同埋葡挞，
0: 同埋葡挞，我以为点解突然间又加咗个字，明明得两个字，
1: 台
0: 挞，
2: 台挞啦，讲咩叫咩叫台挞啊？
1: 即系葡挞咯，葡国咪葡挞，
2: 葡挞系葡挞，即系台挞，
1: 台挞台湾，
2: 台湾
0: 新品种啊，
2: 新品种，真系讲起呢个都真系问大家，
1: 咁你台葡挞啊嘛，
0: 系啦，咁大家好，晚安，我系新地，咁头先如果你有听到 FM 嘅话咧，咁骆师傅就啱啱就翻咗屋企先啦，休息一下。咁我哋就定低我哋三位两男一女喺度嘅。咁头先骆师傅就 share 咗好多关于家居嘅风水啦，吓。咁再一次我哋唔系呼吁大家迷信嘅，咁系当分享啲资料俾大家作参考。咁头先有讲过啦，因为时间嘅原因咧，就呢个葡挞未有机会可以讲到关于佢嘅专业药剂嘅，咁阿葡挞系第二次上嚟我哋电台啦。上次有冇一年前啊？冇咁耐嗬。
2: 旧年嘅时候冇一年，唔系，其实好似系今年一月头先抄翻，即系我哋 message 啊。
0: 好似上次都好似系连踩三个钟，我记得。
2: 系啊系啊，
0: 系咪都系咁样，又系隔篱咁样讲过嚟讲系啦。
2: 头先我抄翻晒，
0: 但我啱醒起啦，你话上次隔
2: 加牛杂啊，
0: 好似系我想讲翻，因为你讲话跳舞咧，系唔系牛杂就系亚细噶啦。
2: 嗯，
0: 吓，有两个其中一个咯，
2: 系牛杂啊。
0: 系啊，咁今次阿肥叉。再次感激，因为你话系去有去问，将个班调一调嘅，咁其实都好啊，系咪先？即系之前你系即系工作比较多，系喺夜晚噶嘛？
1: 都系啊，但系今日都系夜晚嘅，系啊。
0: 头先你话收几点啊？系
1: 有试过我今日收五点咯。
0: 哦，就朝头早几点开工啊？
1: 朝头早唔系，我朝头早翻几个钟嘅，我同佢倾完偈之后，佢净系叫我你翻四个钟得噶啦咁样。
0: 哦，
1: 系啊，不过我另外朝头早我仲有另外其他嘢做嘛。
0: 吓，咁几好，即系有时间休息下嘅。
1: 其实系啊，有阵时我都系觉得我自己点解系啊？点解成面都系爆晒嘢咧？有机会系因为成日唉一起身就想搵嘢做，点都要搵嘢做，跟住做到好攰啦，好攰啦，我好可以翻屋企瞓觉咁样样。
0: 嗯，即系你个都系嗰啲中意唔想话由朝到晚，譬如话枕摊喺张床休息，或者冇乜特别事情做，你系想 keep yourself busy
1: 两样嘢啦，有得拣嘅嘅话系咪先？同埋咁自己真系觉得自己哇，咁你冇理由唔做嘢噶
0: 啦，系咯，同埋成日摊喺度，你乜都唔做，即系好
1: 就真系好就真系好似正话罗师傅咁讲噶啦，有啲咩负能量啊？其实唔系嗰啲摆喺度嗰啲人系负嗰啲嘢搞到你有负能量，我自己都搞到自己有负能量，
2: 系啦，呢个真系都息息相关，
0: 系啦，同埋多啲见下人都好嘅，
1: 系啊，
0: 有啲互动。
1: 其实对我嚟讲，我觉得即系过嚟出嚟流连出嚟呢度呢个 broadcast 咧，
0: 你电台铺吓，
1: 我觉得好系啊，好 relax 啊，
0: 啱
1: 系啊，即系我。会系有啲咩系即系有啲不一样的嘢的活动，
0: 系
1: 去令到我叫做所谓 chill 啲 relax 啲，
0: 系
1: 啊 ，which is 对我嚟讲好啊，
2: 对我嚟讲就真系交流咯，出嚟即系交流下啦，
1: 交流系啊，识埋新识下啲新朋友咯，
2: 系啦系啦系啦，
0: 好啊，咁之前头先讲到边度啊？阿葡挞完全未有时间可以
2: 冇乜点样讲过，即系系啦，今日
0: 你想依家讲定一阵间
2: 都冇所谓啦，都系睇你揸 fit 噶啦，
1: 我哋两个钟时间
0: 喎，系啊，
1: 不如
0: 我哋开麦都比较弹性啲嘅，系啊，
2: 跟住就讲翻阿
0: 唔系，之前不如讲开我哋上次阿骆师傅同埋你啊，成日要讲翻你嗰个 DJ 名肥叉，但系之前你哋 offline 时讲话咩近排咩交通问题话，我听到一嚿嚿系咪话啲好鲁莽嘅驾驶人士
1: 啊？
0: 不如你讲下嗰先啦，嗰个几得意，我觉得唔系几有趣啊。
1: 其实两边嘅，揸车嗰个人，同埋
2: 行人
1: 路人，系啊。咁你话得意啊？其实唔得意噶，
2: 咁梗係唔得意啦。咁
0: 你幾得人驚啊？
2: 同埋你諗緊，如果嚇阿肥叉話揸巴士啊，乘車真係講緊幾廿條命。
1: 係啊，所以我係保自己，我係保自己。
0: 點解嗰日？點解嗰日你哋兩個會講開話想講開交通話？係咪啲咩新聞啊？定係話遇到咩事啊？
1: 你冇聽新聞？即係譬如前嗰兩三個禮，後屘兩個禮拜定三個禮拜啊？某個商場。有个老年人士揸车，
0: 好似有
1: 细路出大路，
0: 系
1: 啊，细路出大路，
0: 跟住咧
1: ，and then 冇睇清楚，就直接出咗大路，就撞咗架车，撞咗架车都算啦。佢系个个都佢，我觉得佢觉得佢以为自己系踩紧 reverse， 即系想 reverse 翻拍翻好啲，拍埋边咁，点不知咧？一个地板油就冲前撞烂埋，
0: 点会由泊车变咗冲出大路嘅咧？
1: 唔知佢
0: 失控，即系失控啊嘛！即系
1: 唔系佢直情唔知，我谂佢紧张得滞，
2: 即系惊慌失措方面之后咧揿错，
0: 跟住唔知应该踩咩掣咁咧，
1: 就踩咗唔小心踩咗俾油，咁跟住就撞咗埋去嗰个系咪日本餐厅？
2: 日本餐厅系啊，
1: 类似一间日本餐厅，
2: 我觉得嗰个。即系嗰个 footage 都几震撼下，
1: 系啊，系直情咁撞入去，
0: 后屘有冇人受伤啊？
1: 好彩
2: 个餐厅
1: 净系得个司机咯，净系得个司机轻伤，
0: 我都轻伤啫，
1: 咁梗系啦，好彩啊，佢轻伤
0: 噶咯。
1: 但系其实而家咁嘅变相，有啲人就即系而家好多人都讲咧。即其實有好多種人啊，呢個其中一種司機啊，老年人唔一定係老年啦，或者係嗰啲叫做反應慢嘅，跟住突然之間要 make decision 做唔到嘅，嗰啲人咧好，其實做喺條路度咧好危
2: 險
1: 嘅，
2: 係
1: 真嘅，係啊，呢個係其中一個係咁樣樣嘅。跟住咧，我話説我就今日啱啱正正今日好新鮮，今日朝頭早十點幾，我揸新啲 band， 跟住之後咧揸條路啊！
0: 哦，系啊，见到你放咗视频，但我未睇系咩事。你讲话啱啱发生嘅事，
1: 系啊，系咁样，即系 one way， two way 嘅。咁跟住之后咧，有另外一架车突然之间抽头逆驶，冲去我攞我条线，我系咁，我系向前行嘅，
0: 对头啊，
1: 系啊，佢跟住之后喺正我前边咁样摄翻入去，跟住我望住我话，哇，
0: 揸紧几快嗰阵时？
1: 我嗰阵时我揸，我谂高音 roll 系应该揸四，我嗰阵时
2: 我系上五十咯，
1: 我哋叫 suppose 揸六十嘅，
0: 有啲车单几快喎嗰度。
1: 但我嗰阵时 and 佢嗰阵时嗰个位置啱啱系两边都系斜路嘅，嗰个啱啱 exactly 系嗰个 blind spot。
0: 哦，
1: 无啦啦冲出嚟，好彩我嗰阵时行得慢，如果平时个速度，我平时正常六十 K， 好彩我嗰日，我今朝早唔知点解，即系可能未点升，系四十 K 啦，慢慢攣住上去，哇！如果唔系就真系好鬼危险啊！佢直情系，
0: 因为佢避都避唔切噶啦，
1: 佢系直冲，佢摆到明系冲住俾尽油啊，系啊，所以佢我离远已经望到佢，
0: 咩事咧？
1: 我唔知道啊，
2: 赶时间又好乜都，但系都
1: 其实
2: 唔应该，
1: 系唔应该咯，即系有啲呢啲咁嘅所谓嘅道路就，
0: 或者佢想冲上个斜路系嘛？冇諗到，
1: 佢最唔知佢係想 overtake 其他車啊！佢一定
2: 即係佢好多，即係唔好意思啊，又 cut 斷咗。
1: 你講
2: 啦，因為我都即係我平時都揸好多車，我以前又因為我越住開偏遠地方咧，成日揸落嚟 Brisbane 就都即係揸咗好多路啦。就真係有好多，正如阿肥叉講嗰啲道路炸彈咧，即係嫌你話即係可能啊嗰度時速六十嘅，你揸五十五去都嫌你慢啦，跟住咧就寧願就。即系会 cut 个隔离线对头车对头线70咁样 cut 翻嚟，咁我前排就有一个，因为我自己就住喺 Red Band Plains 嗰边嘅，咁嗰边咧就有条路咧又系好塞，咁啊有一条路，因为嗰边而家发展好多咧，就好多车，
1: 系啊，
2: 咁
1: 咧
2: 就周围整路吓，咁嗰日唔系整路啦，就系嗰度一条线咧就系入去一个回旋处度嘅，咁个回旋处好得意嘅，佢就系一条线，跟住无啦啦就加一条线咧，就一边就转继续个回旋处，另一边咧就出路啦，即
1: 系
2: 啦。咁中间有个嗰啲影线位，
1: 系啊，
2: 系咪？咁样咧就有架车咧，就系又系唔知赶时间啦，净系翻去赶住山仔啊，净系点样啦？就cut 个隔离线，跟住踩影线，即系再 cut 走两架车。即系我好彩，我唔系直接，即系我唔系啱啱肇事嘅嗰个即系。被 cut 嘅嗰架车啦，我系两架车之后，但佢都系我系喺后面嘅，咁佢就 cut 咗我同埋前面两架车，三架车其实
1: 黐线
2: 系啦， 咁啊嗰度，但系其实见到佢得翻咧半个车位，佢之前我见到佢有个辘系上咗薄噶啦，已经
1: 系系啦，即系佢系俾尽油咯，
2: 俾尽油出去啦。咁啊嫌我哋前面啲人行得慢。
1: 其实咧，好似呢啲咁嘅情况咧，我唔系好，我其实对我嚟讲，唔系好了解佢哋嗰啲人嘅心态咧。
0: 嗯，
1: 即系咧，我觉得。你危險駕駛是你危險駕駛、
0: 啊、
1: 但是你俾啲會唔會你俾翻幾秒時間俾人哋反應一下咧？
0: 佢唔會諗諗，
2: 唔係佢唔會咁樣諗、
1: 啊。你問我嘅話，我就係會話：喂，係啊，我慢啊，你想 cut 嘅咪 cut 咯。但係你會唔會你會唔會你俾時間俾我？你 cut 啊嘛，你俾我減速啊，你俾個鼻啊，你唔好就咁直情望都冇望啦。
0: 其實好多時候咧，呢種類型咁樣嘅叫咩啊？驾驶司机，其实会唔会系或者未必系揸车嘅时候？

0: 俾人哋話俾人哋聽啊啊，唔會，如果唔係就唔會發生咁多意外啦。其實，
1: 嗯嗯，
0: 好似有啲人咁啦，即係呢個係佢蓄意咁樣樣去超你車啦。有啲人咧，你揸架大，唔好揸架大車，就算你揸架普通車啦，
1: 嗯，
0: 佢哋要打燈cut線啦。通常啲人打燈cut線咧，
1: 係你係打0.1秒。
0: 零點一秒，係啊，就係零點一秒啊！呢頭打燈，嗰頭cut線，係
1: 啦。
0: 哇！你冇俾人，即係其實
1: 呢樣嘢真係好。
0: 我唔係好明嗰啲人知唔知咩叫做打燈，知唔知打燈嘅作用我嚟做咩？係、
1: 哦、
0: 啊，因為佢零點一秒咁樣，哦，打燈你俾人哋睇喎。
1: 佢唔係，我覺得佢個感覺上有啲人咧係誤會咗，以為係打燈就係、是。我总之就系打灯就会出嚟啦。
0: 系啊，佢打灯咧，系啊，因为咧我有，因为我即系揸车，我每一日揸车都揸好耐啦。
1: 嗯。
0: 咁我前日又有一架车，突然之打灯，突然之间，但我嗰阵时我揸巴士嘅。
1: 嗯。
0: 佢突然之间打灯冲出嚟，咁我巴士咁高嘅，即系我个巴士司机位咧系咁样向下望嘅。佢架车咧喺正我个 blind spot。
1: 系啦，即系我就啱想你嗰个 blind spot 都
0: 跟住之后佢咁样，佢一打灯冲出嚟，跟住好彩我眼尾睄多个影，我就停咗，我停咗架车，跟住就望住佢，跟住佢我开窗，我开道门，即系佢喺我左手边，我喺度我问佢，你知唔知有个巴士喺隔篱？你知唔知佢同我讲咩啊？佢即系同我讲话，我打个灯，我咪冲出嚟咯。我望住佢，你打咗灯啫，但系我喺你隔篱，你会唔会望一望嘅隔篱？知唔知咩叫做 shoulder check 啊？跟住之後佢話唔係喎，我打咗燈，你應該要停車喎。我話嚇有咁嘅事，有咁有會，尤其是我係一架，我係一個架巴士佬，
1: 係啦。
0: 原仲要我喺你隔離嘅情況底下，原來係咁樣樣嘅咩？哦，跟住之後我咪就又係笑笑，我又係笑住咁同佢講話，你打俾 council 啦。你要 campaign， 你 campaign 啦，你唔好阻住我，啊、我净系想揸巴士啫。
1: 我谂啲人都唔会蠢到话真系会自己怼自己出嚟嘅。
0: 系啊，有啲人会噶，
1: 真系
0: 有啲人会噶。之前咧有睇先，再两个月前，我谂个零两个月前咧，喺 Cooper Road，
1: 系
0: Cooper Road， 唔知你有冇睇到一单新闻？架巴士黃色嘅巴士，我哋正常嘅黃色、藍色嘅巴士啊嘛，咁鬼大嘅巴士喺正嗰條 main road 咁樣行嘅，跟住之後有個盲模喺個 T junction side street 嗰度衝出嚟撞、
1: 嗯，
0: 撞完之後咧，
1: T崩咗佢，
0: 係啊，跟住佢話我見唔到，我話我係電單車，你可能有機會俾你見唔到，但係你一架大巴士。黄色嘅，
1: 仲要去啊！即系巴士嘅话，一定唔会车速唔会快啦，
0: 冇得快啊，
1: 冇得快啦。
0: 系啊，佢因为佢个无论其实平路也好，斜路也好，加速力咧系零，
1: 系零嘅系啦。咁你咁大架，你个马力点都有限啦。
0: 系啊，
1: 明白嘅、
0: 啊、
1: 明白。
0: 咁跟住之后佢撞完之后又嗱，佢又系一个好似系一个女性。
1: 我專登唔想講係男嘅啦，呢啲嘢。
2: 嗱，我哋大家呼籲下，我哋係完全唔會係因為係男或者係女嘅。
0: 唔係，即係我啱啱咁啱呢兩咁啱呢兩單新聞都係咁樣嘅。但不過，只不過對我嚟講咧，我就話係唔有好奇怪嘅，點解有啲司機會係會有啲咁嘅諗法，但你又唔即係你唔去尊重自己唔緊要，但你會唔會去諗一諗你自己會唔會因為咁樣樣而發生意外而影響到自己呢、
1: 嗯、
0: 先唔好諗你影響到人嘅，你影響到自己。
1: 我喺澳洲而家，因為始終澳洲同香港唔同，香港即係大家都話啊，你揸車一個 luxury 啦，即係一個。吓、啊，奢侈品、嗯、澳洲呢边就
0: 系
1: 必需品，
0: 算
1: 都算系必需品。Queensland
0: 系
1: Queensland 就必需品啦，差唔多系真系。咁你真系你自己揸得咁咧啡，或者揸得真系咁狼死，你撞到人又好，你撞到自己你自己撞到整 high 花自己架车，或者整烂嗰啲架车又好，
0: 嗯、
1: 你架车又要拎去整，又有几日冇得揸、
0: 嗯，
1: 你自己都即系一身蚁啦。
0: 系噶，佢哋嗰啲又好，
1: 冇谂一谂过锡住嚟揸啦。
0: 我唔系锡住，即系佢喺可能佢喺佢哋个角度锡住咧，就唔系嗰种锡住。系啊，即系我而家讲紧嘅系某啲叫做好鲁莽驾驶嗰阵。
1: 唔系，我就系话咯，即系你我都因为对我嘅观点嚟讲，我锡住揸就系我想避免有伤亡，又避免有意外。
0: 系啊，
1: 系咪咁？我就算唔好话伤亡啦，意外都好啦。好似咁头先讲，即系我嗰个论点系，既然而家即系呢一边揸车系咁息息相关嘅，每日我冇咗架车就真系唔使去噶啦，都
0: 系噶。所以我觉得好奇怪，点解
1: 咁你仲可以够胆去咁？

0: 咁問水咁樣 c 人哋又好，點樣都好，撞到架車都又揸唔到，又點樣都好。
1: 真係唔知點解會有呢啲咁嘅人嘅存在啦。
0: 係咯，係。
1: 依家講緊呢個係魯莽駕駛嗰啲人啊。
0: 魯莽駕駛。
2: 哦，係啊，有啲好離譜㗎。
1: 即係呢幾個。
2: 之前是不是已經講咗啦？你咪話你都係有一個分享，或者爭啲咩100米？
0: 呢個係偏遠地方，咁呢個唔同嚇。因為呢個我就有做曬頭先嘅，不過就都係魯莽噶啦。因為我自己都有發，即係我自己都有老馬少數啦。我又冇講老馬少數，我又唔講自己好似老司機咁。但係就
1: 老司機
0: 唔係老司機。但係就即係我喺一個郊外地方，咁人哋即係如果大家有如果就做過少少 road trip 嘅話咧，去到人哋嗰啲偏遠地方都係即係單線，即係 two way 但係單線，
1: 但係亦都可以 overtake 人哋噶嘛，你中間虛線
0: 係啦，咁樣佢嗰啲係揸一百噶嘛嗰度，咁我前面有個 caravan 嘅，有個即係車 caravan， 咁就所以就揸得好慢啦，我諗揸緊可能80左右啦，嚇。咁樣我就打燈，咁我又唔係話打燈即刻轉出去，我已經打燈，因為我其實喺後面已經步咗好耐㗎啦。咁可能因為佢有 caravan 喺度睇唔到我啦，都咁我打燈，咁我轉出去想即係俾油，就諗住超佢哋車啦。跟住咧，超咧，就迎頭
1: 有
0: 架
1: 車
0: 係啦。我咁我差啲就100米，真係迎頭相撞。係因為真係好慢水咯，我睇唔到嗰下真係。因為又始終佢係。我嗰時啱咧，就係、是、因為一個 caravan， 嗰個 caravan 加埋架車好長啊，即係差唔多成兩三個車位咁長，係咪？咁我要超，你計超埋嘅，即係等於前後加埋都要兩一個車位，就五個車位啦。
1: 總之你要一段距離，
0: 好一段距離先超。咁我就唔知係佢專登啊，定係佢唔知道咧？佢好似有少少想同我，即係嗰啲叫做咩啊 ？Mesh speed，
1: 專登篤有同你速度縮得，你唔可以卡線啊嘛，
0: 係啦。咁就差啲真係撞，因為佢見到我又唔 back down， 即係我又冇再收油，再吸翻翻入去咧。佢見到對面有車咧，佢先 beat 我，跟住佢就自己收油，就俾我過咗去。咁我真係同對面嗰架車應該爭可能過半車位啦，真係。
1: 哇！100K 揸過半車位，
0: 好危險，係啊，好危險嗰下，我差啲冇命嗰下真係。
1: 咁呢個就真係道路安全嗰個意識咯。
0: 個意識係咁，但係就亦我嗰時因為諗住咁偏遠地方，真係應該唔會有咁多人揸啦咁樣。又唔係夜晚喎，又剛好白晏，即係中午晏晝又唔話咩朝頭早，大家可能話會去嗰啲郊外地方度去 camping 又好，乜都好啦，即係。我谂我去嗰时可能三四点。
1: 其实有阵时咧，夜晚揸呢啲车，
2: 夜晚嘅三四点，
0: 唔系，
1: 朝头早，佢话
0: 晏
1: 昼
0: 三点四，
2: 系
0: 啦，夜晚我就更加应该唔会咁样啦。
1: 我谂啱啱相反，夜晚咧正常嘅人咧系会开灯嘅。
2: 咩意思？梗系开灯啦，
0: 开大，
1: 对唔住，我可以话俾
2: 天色一暗就开始，其实应该开灯噶啦。我知系有人唔开灯噶，系唔知特登定系
1: 特登啊？
2: 系
1: 咩？系啊。
0: 唔系，你讲系直唔开车头灯？
1: 唔开车头灯啊？
2: 因为可能佢见到，可能佢自己对眼仲睇到个路。
1: 你啱啊。
0: OK，
1: 系啊。但
2: 系系因为揸车嗰个人，佢觉得佢自己对眼仲睇到出边嘅嘢。佢就唔會諗講話提人睇唔到佢架車係咪啊？
1: 咁
2: 其實呢啲學揸車嘅時候咧，係咪啲基本知識有教嘅？定係呢啲係
0: 有
2: common sense 噶？
0: 你
2: 都唔記得咗？
0: 你
2: 好耐之前
0: 學呢度，你呢度學揸車，揸車最少要有咩十個鐘頭夜晚。
2: 即係佢冇教大家話點解要開燈？
1: 唔係佢嗱。點解要開燈呢就唔理佢教唔教啦。但係你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唔開燈嘅話就罰錢定扣分。個問題就係咧，咁多人，我日我都有起碼四至十架咧，係唔開燈揸車嘅夜晚啊。
0: 係佢哋唔知道，因為嗱，例如話我
1: 點樣唔知道啊？
0: 嗱，我試過有咧，我自己 pick up 到啊，但我係開咗車，可能話五分鐘先發覺，咁暗嘅，跟住就自己開翻燈。因為個原因係因為咧，我而家即係或者可能而家大家揸啲新少少嘅車咧，通常都將個車頭燈校到 auto， 咁佢自己會測光，即係咁暗咧就會自己開燈噶啦嘛。咁跟住你揸到更加慣咗架車之後咧，因為我嗰次係其實係翻到香港嗰陣時。咁我翻香港，我揸我老豆架车，咁我老豆架车都旧车嚟嘅，系个2007年嘅车，咁佢嗰阵冇呢咁公里，
1: 自己转
0: 啦，系啦，要自己转，咁我就唔惯，无啦啦，跟住就唔记得咗转嗰晚开夜晚揸车，跟住揸咗五分钟先发觉，咁暗嘅咁样，咁先自己转翻，我就怀疑有啲咁嘅人咧，会唔可能都
1: 会一定会，因为唔系经常揸车 ，and
0: 即系以为
1: 冇意识，
0: 系啦，冇意识，而疯子就会自己开灯噶啦，咁
1: 啊。 即係我有幾次我都係要特登後面咧開盞高燈，佢仲減速，佢仲減速準備鬧我添。我就同佢講唔係啊，你睇到你睇到人哋有冇車，我睇唔到你架車。
2: 嗯、
1: 我揸緊嘅巴士，我睇唔到你架車，所以我要開高燈 ，make sure 你架車係停定唔停。你架車咧得一個位，得一個時間會著燈，
2: 嗯、
1: 就係佢踩 brake，、
0: 嗯、
1: 即係佢要長期踩 brake， 我望到佢架車啦、嗯。但如果唔係咧，佢一定要開燈，我先可以望到佢。係
0: 啦，你呢個係講緊車尾燈啊？嗬，
1: 車尾燈，
0: 因為我見
1: 過
0: 有啲人
1: 車尾燈
2: 真係好難望到㗎，即係如果
1: 有
2: 啲暗啲咧，好危險。
1: 我想講咧，而家嘅新嗰啲車。佢哋唔开灯咧，都有一盏灯可以，一盏好暗嘅灯俾你望前面嘅、
2: 嗯。
1: 其实而家啲新车
0: 反光板啊，
1: 唔系反光板，系灯嚟嘅，
0: 灯嚟
1: 嘅。系啊，佢哋认为用嗰盏灯已经可以望到，但佢哋完全冇一个，我觉得啊，我相信佢哋冇一个知道。你淨係得嗰盞燈，即係你後面係冇燈嘅。你只要唔開燈嘅、嗯，你後面係唔會有燈嘅。後面冇燈，你前面哦，迎頭車可以望到你嗰少嗰微燈，仲可以望到、
2: 嗯。
1: 但你後面你係冇燈嘅，
0: 冇燈。
1: 即所以你一定要踩 brake 先有燈嘅。咁嗰啲人咧，我好唔明嗰啲人點解可以即係咁樣揸車法。
0: 嗯、
1: 我最唔明嘅就系你正我话啦，唔系罚钱，
0: 同埋
1: 咩？
0: 同埋有冇教过嘅咩？
1: 我冇见过，我冇见过有真系有警察叔叔。
2: 我都已经唔记得话会罚钱，会唔会扣分呢啲？我都唔记得，因为太耐之前，可能学笔试考嘅呢啲。
1: 我净系见过啲警察叔叔啦，系叫佢哋开翻灯。但我冇见过，我冇见过佢哋系铺佢哋 over 咗。
2: 系咯，我今晚如果喺街度见到嗰啲咧，都系咁啱冇话差人喺度定点样，冇人。
1: 我觉得喺 city 你唔开灯咧。
0: 可能
1: 甚算合理，甚算有得解，因为你周围都系灯、
2: 嗯，
1: 我都可以望到你架车。
2: 嗯、
1: 但你话好似你嗰啲
0: area，
1: 你睇你嗰啲 area， 系啊，佢望到人哋，但系我望唔到你啊嘛。
0: 唔系你唔好讲呢样嘢啦，你净系讲而家有一，你知因为而家好多啲偷同党啦、啊，系咪？咁啊，所以好多街灯起咗出嚟系唔用嘅。
2: 咩党话？
0: 偷同线啊！
1: 系啊，
0: 系啊，有好多嗰啲偷铜线嘅人啦，咁、因为街灯里面有好多铜线咧，就拎佢卖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就索性咧起咗盏街灯之后咧，就唔用啦。咁样咧，我喺 M2 揸翻屋企嗰段路咧，就系咁样嘅。
1: 嗯，
0: 唔系 M2，sorry， 唔好意思啊 ，M7。
1: 其实佢嗰边咧有好大条 main road 咧，你要揸入去你嗰边嗰阵时咧，完全都冇灯嘅。
2: 嗯。
0: 基本上，
1: 我記得係，跟住就算你北邊啊，或者我其實你問得我，其實好有幾條大路嘅街咧、all the way 起碼成5-10K 內咧都唔會有街燈嘅，係、我就覺得好唔明即係呢樣嘢咯，係啊，咁跟住嗱，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又話俾你聽，又會有嘅啊，都係用翻司機啦，嗰、那個司機嘅角度啦。有冇睇？有冇听过？有冇睇过啲人点样泊车？
2: 有时啲系咯，嗰几几有趣啦。
1: 某啲人好趣致噶嘛。
2: 或者泊下放弃就走咗去嗰啲。
1: 但系你泊嗱，嗰啲 OK 啦，泊错咗位都 OK 啦。即系一次过，你明唔明？你架车冇咁。
2: 点样为知道泊错位？
1: 你 suppose 两架车位，你就泊到咧。你
2: 哦，泊咗中间。
1: 你泊正喺中间。
2: 哦，嗰啲嗰啲其实系咪会俾罚钱嘅咧？罚款嘅咧？
1: 我都系觉得。
2: 即系亲人见到应该会有機會。
0: 唔系你喺嗱呢个就因为通常咧，如果你系泊喺一个私人嘅地方度咧，亲人就其实唔会。
1: 系啊，私人地方，因为你譬如你泊喺 shopping centre 咧，唔关佢事嘅，系净系 shopping centre。
0: 叫人
1: 或者叫 council， 因为我想当年试过被人罚过一次，因为我每一日翻工，
2: 你拍错成点咩程度咧？
1: 唔系拍错啊，我每一日翻工都系拍喺某啲 plaza 位置咧，我永远都拍同一个位啊，跟住之后佢罚我唔知罚我$100嗰啲咧，叫我你唔可以拍，咁跟住我咪咁，我隔日拍咯，隔日拍佢就唔捉我啦。
2: 点解咧？
1: 日日拍唔得噶嘛，日日拍由朝拍到晚啊嘛，我系朝头早7-8点，即系我即系拍完之后搭巴士咧。
0: 系啊，我啱近排就，我冇俾人话，但系我啱近排就，
1: 佢有纸仔咯。
0: 系啦，系啦，系啦，近排啱啱就俾我而家翻工商场嘅，因为我哋隔篱即系隔篱间铺头啲老板都几熟啦。
1: 系
0: 咁个老板走过嚟提我话，喂，佢哋好似话下个礼拜会开始。
1: 梗
0: 係會罰人啊，會罰款啊咁樣講。佢話咁啊，你係咪成日都拍嗰度咁樣講？我係啊咁樣。佢話你佢哋而家係要我哋拍喺嗰個停車場距離 距離嗰個 lift 口位最遠嘅嗰個地方，
1: 合理啊，
0: 係啦，
1: 唔係就咁樣。同埋咧，你亦都可以做一樣嘢咧，就係每一日唔好拍落拍去都拍嗰個位。
0: 啊，
1: 每一日咧，即係今日我拍喺左前方嘅，我聽日咧就拍右後方，係啦。跟住之後咧，即係求其 random show 得咧，佢嗰個 check 你嗰個人咧，唔會無啦啦就走過嚟望住你架車嘅，係啊，即係會有啲視覺上面嘅混亂，即係所以就有機會係咁嘅。我而家講緊嘅其中一樣拍車咧，有冇見過啲人拍車會拍喺？弯位
0: 哦，我知道
2: 你俾个例子咩叫为之弯位啊？即系一条路弯嗰个位嗰度
1: 系啊？
2: 点样拍咧？佢咪变咗突咗出嚟咯？
1: 唔系嗱，
2: 好似三角形。
1: 我当你 imagine 啦，个弯位一个九十度角嘅弯位咁嘅样啦。
2: 系斜路定平路咧？
1: 咩路都好，
0: 咩路都好啦，
2: 即系啱啱弯住个位。
1: 佢冇黄线嘅，佢冇黄线嘅。咁咧，咁有啲车咧就拍正喺人哋转弯。如果人哋轉彎，如果佢架車喺呢度
2: ，corner 位你講緊，
1: 喺正個 corner 位。
2: 哦，係啊，好似嗰度唔可以咁樣拍㗎，係。
1: 唔係冇黃線㗎。
0: 唔係可以拍，
2: 可以拍得太近 corner
1: 好似。你可以拍，冇黃線，任何時間都可以拍。
2: 係咩？我記得以前好似聽過話，唔可以太近㗎。
1: 我覺得係道路意識問題。你會唔會唔好拍喺個？正彎位咧，
2: 就係啊，係咯，
1: 因為
2: 我記得唔可以拍貼嗰個 corner 位係唔得嘅。
0: 唔係，我諗，
2: 因為人哋轉彎睇你，轉彎睇唔到你啊嘛。
0: 唔係，你諗緊嗰個係 T 字路口。
1: 係啊，你要知道咧，
2: 普通轉彎位喎。
1: 唔係，你要知道咧，好大部分嘅 city 以外嘅地方咧，任何一條細路咧，
0: 都可以。
1: 你求其係啊，你求其咧，新啲兵行過嘅某一啲細路咧。冇黄线嘅，完全系好合理嘅，绝对冇黄线，全部真系冇黄线，好合理嘅，因为嗰啲系其实好 freely 咁样俾你拍嘅。但系我就系唔好明点解有啲人好中意拍喺真系会拍喺个角落，系唔会谂到自己架车会唔会俾人撞，亦都唔会谂到会唔会去 make sure 人哋架车。是可以好 successfully 咁樣轉翻入去嘅，我唔係好明呢個
0: 嗰啲就真
1: 係
0: 戥嗰啲大型貨車司機辛苦。
1: 我有一次咪就係咁咯，
0: 巴士司機辛苦。
1: 我有一次就喺一條細路度，我望住嗰架車，我話：嚇，係泊正喺個彎位度。因為我哋所有大車咧都要透過，如果係細路咧係要透過人哋嗰條線 all the way，
0: 蘇
1: 得我哋嗰個
0: 即係唔會拗柴嘅
1: 車中間可以過到去，咁係啊，咁跟住嗰架車咧喺正個彎位度，咁我就停咗喺度啦。跟住我停咗喺度，我 call 上大台度，我話你可唔可以聯絡呢架車嗰個屋主，叫佢過嚟褪車。唔係嗰個嗰啲架車嗰個車主過嚟褪車，咁最後 end up 聯絡唔到。點解？又係嗰啲啦，又係嗰啲no 咩啲 unknown number 唔聽嗰啲啦。OK， 咁我又好彩啦，過咗一陣間，跟住之後個屋主唔係個車主個老公翻咗嚟，喂，佢同我講，咦，你褪唔到嘛？你话俾我听啊嘛，我点话打电话俾你啦，你问下，你 check 下，你叫你老婆 check 下你嘅电话，即系类似嗰啲咁啦。跟住唔紧要，我叫我老婆出嚟帮你褪翻架车，跟住之后我就多口咁讲一讲，啊，其实你哋系咪好会系有个习惯系都好中意拍正喺个 corner 位，跟住之后佢即刻俾个嗰啲。嗰啲咁嘅眼神，
0: 即係嗰啲嚇，
1: 係啊，
0: 我
1: 問
0: 咁多時嘅眼神，
1: 係啊，我話我問下啫，因為佢哋應該據我應該即係住開某啲地方嗰啲，係啊，住開某啲地方嗰啲人咧，佢哋應該會知道係會有巴士嘅出現嘅，
2: 嗯。
1: 因为他们真的住了，因为不会
0: 好多年的地方，知道一定的
1: 有好多年啦，你住三个月你就知道那条线有没有巴士的啦，你都是不是会不会有一些小小的 respect， 有个巴即氹返过少少啊那些咁样。OK， 这个又是其中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也有一个见过呢，有好几次都是会发生的奇怪现象。你見到有架，你會唔會明知有架車喺正行緊過嚟，你會開到門？
2: 哦，應該唔會特登係嘛？
1: 有啲人會開門嘅，但係會 攝住嚟開噶嘛。
2: 係啊，啊
0: 我唔會開咯。
2: 唔係，我見過佢係好大無私樣開嘅，有㗎。
1: 開大曬。
2: 係啊，跟住你要避佢啊。
1: 大曬，
0: 佢
1: 即係可以咁樣。
0: 佢奉旨你會係
1: 啊，
0: 你會避佢。
1: 仲要望人嘅，望人嘅情況底下開，我喺度望住，我都望住，我望住佢喺度笑咯。我話啊 ，OK 喎，原來你都真係唔好成日車喎。
2: 我如果諗翻起好耐之前喺台灣出差咧，係有位好似同事啊。有讲过搭的士、就类似的情况，他就是那个乘客、出车时可能没看定怎样，我不知道什么事、就是开门时候刚好有车经过，但是就好彩人没事，但他就是整烂了道门，
1: 一定
2: 是即是被车撞
1: 了
2: 门，
1: 反
2: 而他好像讲过说、即是赔了钱给个的士，
1: 一定要赔
2: 了，类似是这样的情况，所以
1: 你
2: 这样讲我就
1: 那些呢，因为我自己都揸两辘的嘛、我自己都揸电单车、嗰啲人唔会望一望条路，先开门，就咁一上车开门，哇！我哋啲两碌嘅要，直接系要抽摄臂，
0: 即系变咗，即系变咗呢个电单车选手，
1: 系啊，
0: 跟住成只脚黐地噶啦，
1: 系啊，真系噶，跟住之后望住我，点解你唔会去望望嘅？佢哋又系嗰啲。好大無私意咁講完之後，你要避我啦，做咩我避你？哇，好奇怪喎，係啊，係啊，所以呢、這個即係呢個係一個，我覺得是司機嗰扎人係有啲咁嘅情況出現，我覺得好。
0: 唔係，我覺得應該咁講，其實佢哋根本上一出車，佢就已經脱離咗司機嘅呢個身份，佢係一個步行者嘅身份。咁、所以佢咧，其實我覺得佢就完全係冇呢一個。
2: 即系
0: 佢落车啦嘛，唔系佢攞车啦嘛，
2: 攞车个人，
0: 咁佢攞车个人，佢唔应该当佢自己系司机噶咯噃。咁你唔当佢司机嘅，你咁样行嘅话，系咪应该叫 jaywalking 咧？即系呢个叫做乱过马路或者乱咁，即系
1: 算
0: 系啦，系咯，乱用行路。我真系会咁样答佢哋咯。如果俾我嘅话，
1: 即系呢扎人我都觉得好奇怪。你啱啱讲完行人啊，大概呢啲司机嗰扎其实都有好多都已经讲咗嘅。你一讲行人啦，我又讲行人，又觉得
2: 行人都有好有。
0: 有奇行
2: 種喺呢排亦都可以遇到啲喎，
1: 好鬼有趣話俾你聽。嗱，一啲十一啲喺 city， 大家有冇試過喺 city 過馬路？有冇試過？有冇試過喺 city 度等紅綠燈？
2: 梗係有啦。
1: 你平時喺 city 等喺個彎位嘅紅綠燈咧？你平時你個人會企喺邊嘅？
2: 你燈啊，睇你視乎你企邊度，你咪企喺燈位附近咯，
1: 係嘛？即係企喺個馬路邊。
2: 係咯。
1: 定是会企喺马路边后几格
2: 灯柱嗰啲位啩附近，
1: 咁即系企喺好贴诶，企灯柱都有个灯柱，
2: 但都企得几近路边嘅其实。
1: 我又觉得好奇怪啦，咁点解会你企咁近路边嘅？
2: 但系如果见到譬如话嗰啲车系比较揸车系过嗰啲咧，比较贴啲嗰啲咧，咪褪后少少咯。
1: 你会褪后噶嘛？
2: 都会褪少少。
1: 我哋话说，
2: 我有啲唔褪嘅。
1: 我话说个巴士司，我系一个作为一个而家作为一个巴士司机咧，好奇怪。有啲咧，我哋系要贴住个弯位。个车个尾辘
2: 系啊系啊，
1: 要贴住个弯位先可以透到，
2: 因为好闷水噶嘛，啲位系
0: 咪拨到咯？
1: 冇错，
0: 中间拨到啲人咯。
1: 冇错，跟住之后咧，我系好有几次，我系望住个侧镜嚟，即系我哋要望住个侧镜 make sure 可以过啊嘛。佢唔喐，佢唔喐咁叫我点？
2: 咁你够唔够位过咧？
1: 唔够位啊！
2: 咁你停一停晒。
1: 我停咗 ，B 佢唔应我，我打死火灯落车，我问佢。你知你而家企嗰个位置，你有冇望到架车喺边啊？吓，哦，个车喺我前面咯，咁点啊？
2: 佢觉得个巴士唔会撞到佢。
1: 系啊，
2: 系咪啊？
1: 但系个问题咧，佢个人你而家 imagine 一下，
2: 我知吓，
1: 就咁你望啊，
2: 吓
1: 呢个系。
2: 吓
0: 吓，唔系，
2: 你讲啦，唔紧，唔使 ，OK，吓吓。
1: 喂，正喎。我调转咁样好啲。嗱，呢条咧就系马路边。
2: 吓吓。
1: 咁我架即系我而家要咁样过马路。
2: 吓吓。
1: 咁跟住之后咧，呢个系嗰个弯位啊 ，exactly 个弯位。
0: 转弯转出嚟咧。
1: 我要咁样，我要巴士要咁样转出嚟。
2: 吓。
1: 咁我个人喺呢行人路就行人嗰个路人咧咁样企样。
2: 吓。
1: 跟住我个车辘咧。喺正佢前面，
2: 我知系车辘，
0: 争
2: 添啊！
0: 争几多？争几多脚位？有冇一个脚位？
2: 车身高啲噶嘛？
1: 我系望住，因为我一定要追得好贴嘅。
2: 一巴士个车身系高啲噶嘛？系咪？
1: 诶，总之唔系高啲嘅问题，长啊， 你長咧，你要直接咧，直接食咗食到最貼，你先可以轉到嘅。
0: 即係你諗下啦，你諗下啦，你車你個巴士車得前後兩個轆，即係四個轆嘅啫嘛，前兩個轆，後兩個轆，係咪？
1: 嗯。
0: 咁佢轉彎嘅時候，你個前轆轉，咁你後轆未轉噶嘛？咁你中間你個巴士直噶嘛，個彎直唔會攣咗噶嘛？
2: 啱
0: 係
2: 啊。
0: 咁你中間咪會撥到人咯？係
2: 啊。
0: 你一個轉彎位，
1: 如果我再轉嘅話，但係個問題我唔可以再轉啦，我一定要個後轆。
0: 後轆
1: 都過咗個彎啦，我先
0: 可
1: 以轉。係
0: 啊係
1: 啊。係啊。咁嗰個人咧，我望住佢，我真係死打完死火燈，我落去望佢話，其實咧，
2: 你落車佢都唔喐。
1: 佢唔喐啊！我話
2: 點解咧？
1: 唔知啊。我就問佢，
2: 即係佢睇到聽到嘅係，
1: 佢聽唔到我必，但我落車我問佢，
2: 但佢睇到嗰啲嘢啦，係咪？
1: 係啊，我先問佢，其實你會唔會想褪後啊？佢話點解要褪後？係啊，我就係望住，哦，你唔褪啊 ，OK， 跟住之後我咪同其他路人講話，哦，佢想發生意外，但我唔想，
2: 嗯嗯，
1: 跟住之後嗰啲人咧就係咁指住佢 F 嗰啲鬧佢，褪啦。你而家要放工啊，定会嗰啲嘅？
2: 我仲要繁忙时间啊！
1: 嗱呢啲人就好奇怪。跟住另外一啲，我唔知系咪香港会唔会？香港有冇嗰啲？
2: 后屘褪咗啦，系咪个？
1: 佢一定要褪啦，要点走啊？
2: 个巴士喐唔到啊嘛。
1: 系啊，我点走啊？如果
2: 就
1: 系
2: 咯，
1: 系啊。咁佢哋系咪有啲法例咧？行人、路人过马路系唔需要睇车，总言之咧，无论有冇红绿灯都好，佢要过马路咧，我哋所有车都要停。
2: 系有啲咁嘅人喎，都系。
0: 系嗰
2: 个红绿灯
0: 啊，唔系斑马线。
1: 可以系红绿灯，可以系斑马线，甚至系可以冇红灯、冇斑马线嘅地方。
2: 即系佢要过就过，要行就行咯。
0: 唔系咁啊，唔系咁嗰啲即系嗰啲乜鬼嘢？嗰啲老人家嗰啲系嘛？即
1: 系
0: 所有人都即
1: 系
0: 俾个手势。
1: 唔一定系老人家，我话俾你听，我而家系讲紧嘅系。
2: 唔关事。
1: 一班路人，佢哋咧系即系我揸电单车容易避啦，我揸私家车都容易避嘅，我揸架巴士咧，佢哋系完全系唔理你嘅情况底下，喺路中间就咁过马路，系嗰条类似 main road 嗰啲咁长嗰条咁嗰啲，即系一次过要过一次过
0: 三条线，
1: 三条 link 嘅马路，佢系唔望你，跟住之后你 imagine 啊。你哋大家都戴緊耳機㗎嘛。我就係前兩日即朝頭早我望住個女人。我望住個路人我 sorry, 唔可以針對呢樣。我望住個路人。佢好似你哋而家咁嘅情況係戴住個耳機。但係呢佢哋再加一樣嘢。
2: 睇手機囉。
1: 戴住副超。我好記得。戴住副超。個電話。攞住個電話係咁樣。但係個重點嚟啦。佢應該，我覺得佢應該知道我架車係咁樣行過嚟，但係佢冇一眼係咁樣望過嚟，但係我眼尾受到佢係咁樣望嗰邊，
2: 即係咩望另外一邊啊？
0: 即係望另外一邊，
2: 即係咩意思啊？即係特登唔望，
0: 即係特登唔望，
1: 唔係特登唔望啊！系，即系佢根本就唔知道佢自己要望呢边啊！我架车咧到我架车已经喺正佢面前啦，咁我当然我一定要减速啦，我喺正佢面前。稍微逼一逼佢，你知唔知佢俾啲咩反应啊？佢望住我，
2: 佢唔系弹开咩？应该
1: 唔系啊，佢望住我，跟住继续咁样玩手机过马路。但系嗰阵时嗰个位置系唔系红绿灯，唔系斑马线，系就咁一条，你就咁求其行横过一条线。我望住我之后，
2: 你讲过紧马路啊？
1: 系啊，
0: 我想问下，系佢仲要系斯斯然，
1: 斯斯然，你要谂一谂斯斯然，即系所以我觉得好奇怪，
0: 真系
1: 就呢个我试过一个，
0: 啲系挑机嘅心态嚟嘅。
1: 系啊，试过我系试，我就系呢个又系近期发生嘅，我觉得好奇怪，点解嗰啲人咧，即系点解会有阵时会有发生啲意外？其实系真系唔可以一定完全怪晒啲司机。
0: 唔系，会唔会呢啲人真系其实系心里面想碰瓷嗰啲咧？
1: 我真系唔知道，但系你碰咗咁点咧？我假设你真系碰咗，有架巴士撞埋嚟碰咗，你觉得佢得到啲咩？得到嘅
0: 就
1: 系失去咗对脚，失去
0: 咗
1: 对手，
0: 系啦，佢哋换咗几嚿钱，俾几嚿水翻嚟，
1: 系啊，系啊，类似系嗰啲咁。
0: 我都
1: 觉
0: 得好奇怪，都换系，但系我就系话意思，即系纯粹系客观地望，
1: 系啊，
0: 会唔会可能即系有啲人就系觉得，我系大晒，即系
1: 我嘅嗱呢个就系我就系话点解我会问啊？会唔会路人
0: 法律保护我哋嘅咁样？
1: 系啊，即系无论咩位置都好，哪怕我今日行揸一百揸200 K 都好，总之咧我行到出嚟，你一定要停，无论咩情况底下，你都要停。
2: 嗯哼，
1: 哇！我觉得这个现象好鬼得意啊！呢度咧，我不幸每一日，只要我揸车咧，无论揸咩车都好咧，我都见到呢啲咁嘅人，我望住佢哋，哎呀，咁奇怪嘅，点解你可唔可以望一望呢边有冇车？你唔好望另外一边线，你望我哋嗰边，你睇冇车先，系望另外一边嘅，唔系望你嘅。
0: 嗯，以我自己吓，即系非官方啊吓，普塔统计啊，就at least 呢一边咧。有红绿灯的话呢啲人係就真係唔望嘅。佢红绿灯呢一到绿灯呢就 assume 啲车停晒。
1: 咩叫做一到绿灯啊红灯都过喎。
0: 唔係我又唔知喎、啊、我喺我住嗰边就真係好少喎啲人都几守规矩㗎喎、啊。
1: 喂大佬你嗰边你嗰边好高速啊咁梗係啦。好高速大佬你嗰边。
0: 我嗰
1: 边
0: 大路
1: 七
0: 十
1: 嘛。
0: 大路七十啦。
1: 座底七十八十啦。
0: 唔係但係个问题係你都仍然每日都系会见到，好似咁讲啦，即系起码都会可能又唔系每日啦，但我都真系可能每一两个礼拜咧都会见到起码一两单。
1: 好奇怪、啊，
0: 就
1: 系、是、
0: 就有啲人咧系宁愿唔行多十步去前面嘅红绿灯，
1: 系啦，
0: 就咁喺过三条线，因为我揸七十嗰度都系三条线嚟嘅，
1: 系啊，
0: 系啦。
1: 你系咪觉得好奇怪？我唔好知道佢哋系其实佢个咩谂法咯。
0: 而跟住，如果你话即系我个统计。未講咧，就係、是、如果你話係巴馬線咧，就有一半嘅人咧就會開始望，
1: 嗯，
0: 但另一半嘅人咧就又係都係奉旨覺得巴馬線就係車一定要讓我噶啦，因為係
1: 啦，
0: 的確我
1: 架車
0: 係有
1: 學，係我架車都未咩，即係我 suppose 係唔係咁衝，係啦。
0: 但係就的確係因為可能佢哋因為大家都可能係揸慣車就揸開車，係大家都知道，如果係喺一個斑馬線咧，人要過嘅話咧，就車一定要車讓人嘅，的確
1: 係你冇唔係，其實都係嗰句啦。我話無論咩情況底下都要車讓人，這個心態咧就俾咗佢哋所有人話俾佢聽，我無論咩情況都係車讓人，係車讓人，我絕對認同我哋可以車讓人，但係我認同唔到嘅就係、是、喂大佬。我點踩 break 啊？你俾個時間俾我減速啊！
0: 唔係，就是、我覺得啲人就係好似感覺上就係、是、好似咁講，即、就、係、是、你冇諗過話哦，萬一係有個司機係個 break 無啦啦失靈，
1: 或者好似我話第一單新聞嗰個人咁，唔知點樣踩，
0: 點樣踩係啦，唔知點樣踩，
1: 係啊，
0: 即係當咗油門當咗 break 踩，咁啊，咁你冇噶
1: 咯
0: 噃？係
1: 啊，呢個世界上面少咗一個人咯，
0: 係啦，就真係有發生，我即係唔好話有發生啦，但係即係會。会有啲咁嘅人喺出面，
1: 所以我自己就个人觉得就系、是，好似我哋，譬如我哋大家都会揸车嘅，我都系觉得，唉，大家都系勉为其难嘅、嗯，都系要叫做预自己嘅距离预长
2: 少少。好多
1: 时
2: 候所谓即系揸车嗰有会惊，有时系个路人惊。
1: 系啊，预长少少，跟住之后
0: 呢、這个你讲起啊，就我嗰边比较多啲啦，可能我又唔清楚南区或者喺边度会唔会咁样啦。你上高速公路咧，你有时你骑快线，咁啊嗱，你即系有时你其实啲人行慢线，可能你当高速公路一百啦，行慢线佢都可能行九十咁样，咁我可能赶时间吓，我要揸一百，咁我就超速啦，行就话超速，唔好意思，唔系超速超车啦，超车啦，咁就行快线。咁样咧就会后面咧就通常一定有架 U 咧就会走过嚟怼到你个啰柚咧，差唔多闻你啰柚咁滞噶啦，
1: 合理啊？
0: 嗰种系啦，嗰种方法即系我明明揸紧一百噶咯，你嗰个速度咪揸紧百二定百三？
1: 因为嗰条系 overtake 线啊嘛，
0: 唔系但系 overtake 线你可以超速咁多嘅咩？百三？
1: 冇人讲你可以超速咁多，但系官方嚟讲。嗰、那個位置係我嚟負責 overtake，
0: 係咁我，但我的確係 overtake， 因為左線嗰啲人全部行緊九十，我行緊一百。
1: 如果即係咁樣講啊，即係用理據咁樣講啊，你行緊嗰陣時，你 suppose overtake 人啊嘛，
0: 係啊，
1: 但係你同人哋平排緊嘅話，你咪唔可以轉翻入去咯。係
0: 啊，
1: 咁
0: 我就
1: 唔係
0: 人哋行緊，唔係，但係左邊啲人行緊九十，我行緊一百，係可能，但係有成六八九架車都係行緊九十。咁我一路超緊，一路騎緊條快線。
1: 你只要係一路 overtake 緊咧，後面架車咧就耐你唔何。
0: 係耐我唔何，但係就感覺上去，即係我係用佢哋嘅身體語言，我 feel 到佢哋好唔耐煩，佢哋係。开到贴到你埋一埋锡紧你啰柚，
1: 咁我咪正，我依然都系嗰速度，
0: 系啦，我都系会咁样啦，
1: 你减速得啦，
0: 系啦，
1: 你减速就危险啦。
0: 我就觉得感觉上，我唔会，我唔会咁样害佢哋，
1: 系啊，
0: 亦都我都好似头先讲翻头先嘅理据啦，
1: 有发生过呢啲噶，我系有发生过呢啲噶，又系，
0: 系啊，但我就真系唔明系后面嗰个车嘅心态系。 喂大佬，你又唔系见到我唔系专登同人哋平排，系 match speed 啦，我同佢、我系超紧速，我系超紧车噶噃，同隔篱你硬快，你怼到我咯，埋一埋得咁样，我万一前面真系杀，可能话杀只袋鼠出嚟、我要减速，咁点搞啊？
1: 系啊，咁冇计啊，好似嗰啲人咁，你净系可以 keep住嗰个速度，或者则加快，你就唔可以减慢，你减慢就好危险。
0: 我都有句啦，我都成、我喺呢边车系都系。即系我就话我好锡车啦、
1: 自己中意玩车嘅情况底下，我会更加会知道呢啲、即系你又会俾时间或者俾个距离 ，make sure 你自己可以过到嘅就 OK 啦。
2: 好啦，咁你啲口干啦，不如饮两啖水。
1: 我就想问你，
2: 休息下先。
1: 点解你咁认真讲嘢？
2: 我见你呢啲
0: 男仔都
2: 想听嘅。好啦，俾你暂停一下，咁我哋而家稍微休息一下，跟住我哋好快再翻嚟。OK。
3: 有更多房屋供应开始，所以新的昆州政府正在州内各地提供超过98,000间新房屋。我们亦正投资20亿元基建，以便更快建造更多房屋。我们已经开放超过4,100公顷土地作建屋之用，同时我们亦为有需要的人提供53,500间公屋及社区房屋，还有更多的房屋正在筹备之中。搜寻 A Place to Call Home 由昆州布里斯本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4: Station sponsor.

0: 喂，好大雾啊，不如唔好行啦。
1: 唔好啦，都行咗咁耐啦，行埋去啦。喂喂，你睇下前面有座城啊，
2: 欢迎嚟到雾里之城。
3: 喂喂喂，我哋三位又翻嚟啦，今晚有新地，系咪有肥叉，仲喺咪度？冇瞓着系嘛？仲有边位？
4: 仲有葡挞，
3: 系葡挞呢个环节交俾你啦，因为你要再讲讲你第二次上嚟我哋电台度啦。咁、再讲下你嘅专业，同埋今日想同我哋分享啲乜嘢，好冇？
4: 好啊，好啊。系咁，即系大家如果之前听众都即半年前啦，唔系又未旧年半年啫，
5: 未旧年
4: 半年前啊，一月嚟嘅，
3: 哦系咩？
4: 一月系啊。系啊，咁又如果嗰时候听过就系啦，我系一位药剂师啦，系啦，
3: 好，
4: 咁有时之前啊，我系记得同阿牛泽同埋阿新地佢哋倾咗，大家都有问过啲问题，咁就话哦，咁阿新地就话哦，你仲有再上嚟分享多即系一次啊，咁样，咁我好啊好啊，咪上咗嚟咯，
3: 系啊系咯，咁你咪讲你今日想分享啲乜嘢咧？
4: 咁其实可能。分享一两部分啦，因为头先我哋即系熄麦嗰阵，唔系叫熄麦啊，休息嘅时候啦，叫做都倾过一部分嘅嘢啦。咁即系因为澳洲即系天气比较干啊，干燥，跟住有猛太阳咧，就真系因为好多人都有即系皮肤嘅问题啊。這個即青春痘啊，或者是斑啊，都比较多啦。咁即係平时啲人会用，即係会讲，我剛才讲嘅话，平时即大家会用啲咩嘢嘅护肤品啊，或者係嘅食咩药啊，去治理呢啲咁嘅问题呢。即始终呢一个
3: 打咩针啊，啲有啲极端嗰啲啊。
4: 打针就未去到嘅，如果做自都即係皮肤病，如果你话讲緊打針通常都是你除非是有敏感啦，因為澳洲都仲有花粉症都好多，咁除非你是對某幾種花粉是非常之敏感嘅，跟住你試過食藥啦，試過食普通嗰啲叫 antihistamine 啊，又即係嗰啲唔使攞藥單啊，你咁普通前台攞或者後台攞藥，攞嗰個叫做Claritine 啊，有幾種啊 ，Zyrtec 啊，嗰幾種藥咧，平時食咁樣，你通常都一般都搞得掂嘅，即係但係你如果搞唔掂啊，咁樣就可能話醫生會開藥俾你搽膏，搽類固醇咁樣咯，咁再唔得嘅話咧，就即係我見有啲極端啲，我平時而家有啲病人就要即係睇專科，咁樣做咗一輪測試之後咧，就真係好似阿新地咁講要打針啦，咁嗰啲針都即係佢又唔話副作用多囉，不過就有陣時就雖然話就話會幫到你話唔會發炎，唔會起疹，但係就可能都會令到你皮膚好乾呀咁樣樣，始終佢個方法去做嘅方法都係隔硬去調教你身體裡面嘅一啲嘅叫做免疫功能嘅反應，因為人體本身你過敏嘅反應咧，就係因為你個自敏源，你個身體以為佢係一個病毒，佢就開始發作，佢就開始想趕走個病毒咧，就開始令到你敏感啊腫脹啦，咁樣樣咯，
3: 一陣間我都有啲關於依方面可以分享下，不如講埋先嚇，你講埋你嘅個角度係點樣嚇？
4: 咁我角度咁唔係即兩種啊，好似頭先咁講係。天生對某啲致敏源係好敏感嘅，咁呢啲就真係好難避免。當然啦，唔係話避免唔到，咁你但係即係唔通我哋又冇可能話叫你唔出街啊，或者屋企唔開窗啊，咁冇得咁樣噶嘛。咁即係你最多就係話哦，你平時一定要帶定啲藥喺身。跟住你係咯，你盡量可以避免嘅地方避啦。如果唔係咧，你係平時有濕疹嘅，或者係點樣咧？即係揀翻一個好啲嘅一個護膚產品，係都即係一般嘅嗰種嗰啲藥嗰啲叫做護膚膏咧。就如果唔得嘅話咧，其實我自己就比較中意用嗰啲油質油性多啲，即係好似花士領嘅嗰種質地嘅。係咯。lotion 啊，嗰種就最好，係啊
3: ，pop cream 嗰啲
4: 係
3: 嘛？
4: 唔係 cream 啊，就係話唔係 cream 係 lotion 啦，即係咧係油性油質嗰種，係啦。咁嗰啲咧就點解咧？因為始終佢令到你身體保濕，你 即係你本身嗰陣油咧，雖然係好結塌塌，有啲人唔中意嗰種感覺。
3: 嗯嗯嗯。
4: 但係就因為佢本身嗰個保濕嗰個指數又高啲，佢冇咁易蒸發，因為你本身一般嘅軟膏，即係白色嗰啲軟膏咧，就其實好易蒸發嘅。其實，因為佢裡面係有酒精嘅。
3: 嗯哼。
4: 係啦，咁呢個講起酒精就真係另一樣嘢，就係酒精其實都真係要盡量避免。
3: 嗯哼。
6: 係啦。而家都其實有好多啲藥膏都係alcohol free。
4: alcohol free 係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可以避免，可以避咯。
6: 個功用會唔會冇咁好咧？冇 alcohol free 嘅。
4: 唔係，就係你要 alcohol free， 冇 alcohol free 嗰啲唔係功用唔好，係可能係佢需要用嗰個 alcohol 做一個溶劑。
6: 嗯，
4: 所以佢冇得避免唔用嗰個
6: 哦，其實嗰個唔一定係咩，即係唔係一個 core 嘅 ingredient 去 treat 你，
4: 去治理，或者唔好治理咧，因為你一般嘅護膚品咧，就正如個名字所講咧，叫護膚啦，咁就唔係話去治理嘅，咁但係你係即係你治理咧。其中一環就係真係你自己本身嘅保養都係重要嘅，你要
6: 保
4: 養係。
6: 係你望住
4: 車係咪？
6: 你望住我就保養唔到
4: 嘅。唔係啊，我唔係講呢啲，我都保養唔到啦。講呢啲
3: 得嘅，每樣都可以嘅。
4: 係啊，係啊，即係真係從個係每日生活嗰個細節都要做，因為我唔係真係好似我以前喺香港，我都唔知道自己有唔係我唔係有濕疹，我雖然我有幾次無啦啦。都爆濕疹，我以前係冇話，我唔係想個百毒不侵，但係我係以前完全唔知道自己係會出濕疹，我係完全冇呢啲敏感，我對冇嘢敏感，對冇任何嘢會敏感。但我有一次真係無啦啦翻工，係唔知係咪個冷氣整得唔好，有毛菌啊，好似咁講。有陣時無啦啦嗰日翻下工咧就爆咗，後面係咁爆濕疹出嚟。
6: 嗯，
4: 哇，痕到好犀利。咁就真係即係好彩自己喺藥房做啦。咁就即刻攞咗個嗰啲 antihistamine 食。就
3: 防敏感。
4: 就防敏感係抗敏藥嚇。咁嗰啲就即係叫做可能由一爆嘅時候100降到70啦。
3: 嗯。
4: 咁樣咧都唔係好掂。咁樣咧。就即係揾醫生就去開藥去攞類固醇息，係啦。咁因為我嗰時我一係出係出全身啊，所以咧就好難會搽藥膏，因為你搽藥膏你成支都浸曬落去都可能未搽到一半，係啦。咁就通常呢啲就揾醫生落去食一個短一個 short course 一個短量嘅一個短期嘅呢個類固醇咧。系都好幫到手啦，系啦，咁啊喺期間咪就係係咁搽 lotion 啊咁樣樣咯，去幫助自己，即係唔好自己咁手乾，因為我自己就發覺我自己咧，原來仲係會有手乾啊，有皮膚炎嘅，有陣時都會有
6: 甩皮啊，
4: 甩皮係啦。咁因為我平時工作性質都多，一定要成日消毒洗手啦，咁就係用酒精洗手啦。
6: 其實而家周圍都係要噶啦，
4: 係啦。
6: 例如我哋揸住個胎盤，或者離開出咗好多公共場所，你都係要用。
3: 係喎，咁手會唔會好乾咧？咁你平時搽啲咩啊？
4: 平時咪手嘅都會
3: 乾保養
4: 啦。係啦，咁其實咧就大家都呢樣嘢唔使睇醫生。其實類固醇咧本身，如果你即係你話你自己區內嘅藥劑師咧，佢識同你去講咧。佢会都会开到有几只即唔同强度嘅类固醇系 over the counter， 即系你唔使落啦，但系你直接去问药剂师话：，嘿，我有皮肤炎，我只手无啦啦爆到咁样，有冇类固醇可以俾我查？通常佢哋都会话：，哦，你可以试下呢一只，可以试下嗰一只。咁就有几只嗱，我就唔可以讲任何牌子，我唔可以食，因为始终即系大家嘅选择系唔同啦。咁但系就。即你可以去试下市面上的其他不同的牌子去
6: 即每一样东西都要看一看你的身体试一试看看身体机能那个 reflection 有
4: 什么因为你说我们读药剂师我都是叫做要死背书的有一段时间我呕翻出来背翻讲翻我呕背出来的东西就其实真我现在出来做了嘢咁即一阵做了剂师一阵都个感觉上是真的见到是有很多人是唔啱嗰个书里面嘅 description 嘅，系啦，即系可能系出面有八成人系咁样，但系两成人唔系嘅。
6: 咁点算咧？
4: 唔系即系佢知道，但系咧佢会有相反嘅反作用。即系咧，明明可能食好多人试话食呢个抗敏药系会眼瞓嘅，有时会令到眼瞓。 但咧就有可能兩性人就話唔係啊，我瞓唔到覺，我食到
6: 係啊，係
4: 啦，
6: 好精神添啊，
4: 係好精神啊，夜晚真係嚇誒想嚇、啊、想玩泰山添啊咁樣講，即係會咁樣樣咯，所以你就呢啲你。即係你要自己去研究一下啦，你自己身體點樣對即係呢啲藥物嘅反應有陣時，係咯。
3: 咁係啦，你講呢個關於皮膚啊天氣啦，我都好同意，因為咧今朝都係喺度工作緊時候，咁忙緊啦，咁有少少肚餓，咁就攞咗塊嗰啲叫咩啊全麥嗰啲包啊方包啊，新鮮嘅喎。咁摆咗喺 pantry 嗰位度啦，跟啱啱就有人即係有客啦，咁我就要去即係 look after 先，咁我放低咗台度好短时间，最多咪十分钟，
6: 咁係
3: 唔係咁冇咁夸张，但係呢就直情係好乾啦已经，后尾去返啦，我说嘩好似少少烘咗少少嗰个效果就
6: 成，
3: 咁所以你啱讲话即係天气好乾燥呢、即係我就諗起呢件事囉，可能又会有冷气呀咁样，係呀，咁同埋先你有提到啦，布卡话关于其中一个好普遍嘅情况或者係针呀，就係叫做所谓嘅减肥针，咁好多人呢可能都会当好奇当参考一下，其实佢个原理係做啲乜嘢嘅咧？嚇，即係當然，大家空氣中嘅聽眾如果你有任何健康嘅諮詢或者唔明白或者唔清楚咧，咁就係都係要需要去見專業人士、皮膚醫生咁樣嘅。咁你繼續講下，譬如呢個咁算唔係出名啦，叫係一個好多人會用到嘅針，其實係咩回事咧？
4: 哦，咁一講係減肥針，就其實我諗，如果真係有用緊嘅人咧，佢哋都會感覺到真係。啱啱第一个月咧，就已经会觉得自己胃口细咗。其实系即系佢嗰只药咧，
3: 其实系一啲心理嘅作用啦，定系佢真系即系心口促紧咗？我唔佢点样做法咧？个胃点样会觉得唔饿或者？
4: 就唔系我哋大家传统讲嗰啲窄胃嗰啲，就唔系咁样嘅。咁但系咧，就系佢嗰只药咧，你打咗落去之后咧，佢会。即系佢会俾个信号俾个身体就话唔
6: 冇食冇嘢
4: 系啦，即系唔好吸收，即系话已经系吸收够啦，系吸收够啦已经，咁就系将个你个代谢咧就减慢。
6: 但唔系话我，因为我听佢哋话呢种针系话，譬如专打系肚腩噶嘛，
4: 系打肚腩嘅系。
6: 咁好似话系即系分容易分解嗰啲肥油。
4: 哦，唔係肥油。你通常而家講緊話減肥針都係講緊係糖、因為咧一般一個人體咧，正常就係你食咗糖分嘅嘢咧，身體發覺有你有過多嘅糖咧，攝取咗過多嘅糖，因為糖是一個很好嘅能量嘅一個嘅來源啦。咁所以佢嗰啲食，你發生都發覺你攝取得過多糖，包括碳水啊、一般糖啊、咁焦糖、蔗糖啊嗰啲嘢啦。咁就會佢發覺你太多嘅話咧，佢就會將你一即係你要用當其時要用嘅就轉化做能量啦。剩翻嗰啲咧就轉化做脂肪做儲存。咁所以啲人就話食糖咧先至係自肥，而唔係食油。即系油咧都会，但系就冇咁佢嗰个效果，即系佢嗰个性价比啊，叫做就冇食糖咁多。其实系啦，咁身体嘅你自己一个自我机制咧，就系会将你啲糖转化做脂肪。系啦，咁而呢只药咧，就系会同个身体讲话，你唔使吸收呢啲糖嘅。系啦，你已经系够噶，咁佢就将个代谢
6: 排出去啊，
4: 就排出去，咁样咧，其实系因而导致系咩咧？其实系佢唔系净食啲糖，佢就因而导致你成个胃口都细咗，因为咁样，因为佢系令到你身体觉得话，我其实已经够能量啦，系啦，令到你有少少唔使。咁而最惨系咧，我有啲人就讲话咧，呢个就系其佢其中一个副作用啦。有啲人就话咧，佢直情食嘢，跟住就作呕。
6: 会唔会食到冇味嗰啲啊？
4: 唔系冇味就唔会，但即
3: 系打针之后，
4: 打针之后系啦，就会作呕，会上呕，
6: 反胃咯，
4: 反胃啦，系啦。咁样亦都唔系就系、是、因为佢嗰只药去通知你个身体唔好去食，咁所以你食嘅话咧，个身体不知所措，唔知道咩，因为佢将你嗰个新陈代谢减慢咗啊嘛。咁就所以你个身体就如果有呢啲过多。即系 分解或者叫未分解的食物啊嘅嘢嘅话咧，咁就会有少少作呕，因为佢储存得太耐，佢里面会开始会叫做点啊，发臭发痒咁样，即系咁你咪会开始会想作呕咯，因为咁样。
6: 即系制住咯，
4: 制住咯。
6: 你平时嘅食量，但系你用咗，你打完嗰支针之后，
4: 系啦。
6: 咁佢话搞到你个身体 signal 话俾你听，你已经食够啦。咁但系你就所以入边唔 function 啦。
4: 嗯嗯嗯。

0: 每个月打一次的。咁其实要几耐呢？
1: 冇话几耐㗎，係真係有啲人就有啲人係维持到即係维持到你自己 keep 住嘅嗰个体重。咁
0: 会唔会一唔打，即係个问题係会唔会一唔打就即係变返之前咁样呢？
1: 係啦，呢个其实呢、這个啲人就觉得係话哦係即药嘅副作用，
0: 嗯，
1: 其实係心魔，
0: 嗯，
1: 因为呢你记住你打药，你打一隻药係帮助你去靠嘅 kickstart 你去可能话我减唔到嘅，而家减，好似我咁样，我减唔到肥住，咁、我决定打针啦。去系去帮助我，令到我可能减咗磅先，而去从而去将你嘅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同埋你嘅可能话运动嘅习惯去改善。咁、所以你呢、這个世界冇话哦一劳永逸嘅，即系你食药呢样嘢咧。你如果停止打針，咁你跟住你都係好似以前咁樣食，或者好似咁樣係唔做運動嘅，咁、你嘅身體咪開始係啦，咪開始反彈咯，個身體咪開始反彈咯。即係之前都有我諗，我唔記得邊個講啦，但係網上面係即係如果你睇網上面有啲人講咧，就話哦你要增肥一倍難度咧、你減肥係三倍難度。你个身体是喜欢去储存能量的。
2: 一定要
1: 啊。是因为你个身体是人体因为人类进化了 you know, 即 几千万年几亿年了。即是那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防御机制本身就是会喜欢去储存能量。所以你自己吃的东西是这么多，而你那个运动量是没有的。唔够嘅，咁你个身体咪会开始想去储存能量咯。即系因为我自己不嬲，我自己其实就都唔系好，即系唔系做得好多运动嘅啫。其实老实讲，即系唔系好激烈嘅啫。咁我见过真系啲人系做得好激烈嘅。我以前就系细个识即系一个中学同学，佢就系咁样啦，竹节虫咁样。我哋嗰次带佢上我哋屋企食饭，嗌咗一份 pizza， 我阿妈同我老豆一家三口食咗四块，剩翻个四块佢一个人食晒，但系佢系竹节虫咁样。
2: 唔系，我谂系呢个我细个啲嗰阵时咧，成日即基本上一个礼拜打好打三四日坐底打三四日篮球嘅，
1: 系啦系啦。
2: 跟住佢食饭咧都系无止境食噶，
1: 系啦系啦。咁佢就 exactly 就系咁样。我呢个朋友都系打篮球，
2: 个身体个身材就 end up 都系瘦嘅。
1: 系啦，系啦，
2: 好奇怪。
1: 系啦，咁其实有啲人就话，你又好啦，即系我觉得有啲人可能，好啦，你本身个天生嗰个体材，即系个身体嗰个身材系咁样，
2: 都唔关事。我谂啱啱相反，因为我哋吸收嗰啲嘢，同埋我哋嘅运动量大过你吸收嗰啲嘢，所以你咪基本上你
0: 就呢度有我少少想分享一下啦。我觉得 relevant 嘅就系、是、早排我要同大家讲过话，我咪成个六月份咧喺我另一个嘅群组度啦，咁我系专讲呢个肠道健康嘅，咁就所以点解咧特别做到好多研究。咁之前咧，即係你哋冇嚟聽啦。咁其中有一個研究咧，就係一啲科學家，大家都上網抄下去引證一下嘅，就係、是、做啲測試，就是、用老鼠仔嚟做測試嘅，嚇應該白老鼠啦，嚇。咁就係點樣測試法咧？咁就佢就將原本譬如話兩組嘅老鼠仔啦，一組佢係本身係肥胖嘅，一組係比較瘦啲。咁佢哋可能一开始系唔同嘅飲食習慣啊，或者可能又唔知啊跑圈啊运动嗰啲咁样啦。咁佢哋就研究咧就点做咧，就将肥胖嘅嗰啲白老鼠嘅粪便就放咗喺呢个瘦嘅嗰啲老鼠仔嘅身体入边，吸收咗佢啦。跟住就呢两组嘅本身一组系肥胖，一组系瘦噶啦。suppose 系嘅老鼠仔就开始系同样嘅飲食，食同样嘅嘢，同样嘅运动量。咁好奇妙就系、是吸收咗呢个肥胖老鼠仔嘅呢一个粪便嘅瘦嘅老鼠仔咧，佢变咗肥胖。但系两组都系同样嘅运动，同样食咁多嘢，系冇分别嘅。同一时候，佢哋都做另一个调转嘅测试，就系、是、将肥胖嘅嗰啲老鼠啦。就吸收咗瘦嘅嗰啲老鼠嘅粪便，咁你觉得你估会发生咩事？发生咗咩事？就系、是、肥胖嘅嗰啲老鼠嘅奶咧，变咗系瘦咗。所以点解咧？因为其实我哋

0: 肠入边咧系人体入边储最多微生物嘅一个部分嚟嘅吓，咁入边系讲紧即系成个身体73兆，睇个天文数字啦吓，好多个零啦吓，咁入边佢入边个肠咧有分好菌啦，有分呢个坏菌啦，亦都一啲系中立嘅菌，中立菌就系佢根本系冇，佢唔知道自己系中定奸嘅，系啦，佢系会受到你嘅饮食习惯、你个人嘅睡眠啊、生活方式啊、压力啊、所有免疫嘅系统咧，全部系影响到佢会变做好或者系唔好嘅菌嘅，吓、咁同样呢个道理咧，就相信就呢个科学家去做嘅呢个测试咧，就系肥胖同埋瘦嘅老鼠仔测试，就系话就证实咗，即系科学家道理讲啦，就系、其实呢啲菌入边嘅微生物咧，你系可以改变，将佢系变做一个所谓叫做瘦嘅菌，或者系一个肥胖因子嘅菌，
1: 咁
0: 即系
1: 要
0: 咯，
1: 要其实都系人即系身个个身体机能嘅。
0: 即其实就是可以，所以为什么人天生就发觉我们身边一定有很多朋友的、他就算不吃东西他都会说喂我喝水
1: 我
0: 只坐在这里、我都肥的、这些是即他 从这个科学家的即研究出来的道理推断的话，就是因为根本是本身他整个身里面的微生物在肠里面就是属于肥胖的菌、所以无论他是什么饮食或者是什么运动的话他都是会肥的了。咁同樣地，我哋身邊亦都有一扎好瘦，我哋好羨慕嘅好瘦嘅人。無論佢係食幾多嘢，飲幾幾多係即係譬如係會肥嘅飲品啦、
2: 煎炸、
0: 煎
2: 炸嘢又
0: 好嚇，係啦，或者係
2: 甜嘢又好，係
0: 啦，或者成日瞓覺，或者係又唔運動嘅、但係都係好瘦嘅喎。咁所以大家可以即係作為一個參考，
1: 咁
0: 研究一下。我嗰陣想分享一下呢件事咯。
1: 有冇問佢哋可唔可以攞問醫生可唔可以攞佢哋嗰啲基因，跟住之後擺落你嗰度
2: 攞去糞便？
1: 我冇講啊，我講
0: 其實呢個我哋可以只靠即係吸收，即係更加即係無論我哋平時嘅飲食習慣係點樣咧，即係你冇辦法可以吸收到。即係足夠嘅依個好嘅好嘅菌
1: 咯，
0: 係一定要補充咯，即係運動啦、休息啊、瞓覺啦，同埋即係壓力，你一定要保持身心舒暢係嘛叫做，即係冇壓力嘅情況之下，
1: 冇壓力邊度有冇壓力？係
0: 啦，依全部都影響到你嗰個免疫能力咯。好似之前大家講到，
1: 你睇我塊面就知道我冇幾大壓力啦。
0: 大家講緊依個皮膚嘅狀況咧，其實好多時候都同依個免疫系統。从健康咧系息息相关噶，系啦。咁呢个其实如果讲嘅话咧，系可以讲好耐咯。但系啱啱你讲到呢个题目咧，我觉得系有相关嘅咯，想分享一下。系啊，继续啦，你继续讲，系讲个减肥针嗰度。
2: 系啊，咁咁嗰就系咁讲话个减肥针，即系啲人就话啊，减肥针会令到你会作呕嘅成，呢个都翻咗去。半个钟头前嘅嘢啦，系有啲人就话哦，会减肥针完咗之后会反弹啊咁样讲，咁其实我哋反弹其实系真系个心魔，系你之后点样 keep， 即系我之前其实阿新你都可能知道啦，我之前试过，即系我唔系用减肥针啦，不过之前试过有一次有一即系一个半月啊做即系做自己去改善饮食嘅习惯，就其实净系靠嗰样嘢咧，其实我都已经减到。唔少啦，但系咧，我即系始终因为嗰时我就俾自己嗰、那个
1: 太大压力，
2: 系唔系太大压力？即系嗰六个礼拜咧，我系食得真系唔系话清淡，但系食
1: 比平时清淡，
2: 唔系我平时中意食嗰啲嘢，因为我系真系中意食碳水化合物，系咪？我谂好多人都可能中意食碳水化合物，食饭又好，食面又好。
1: 我是一个 typical 的人typical 的坏人，我是吃饭，
2: 有些人会吃饭，是不是？但我那六个礼拜是真的一点饭都没吃到，是的。
1: 但是我听他们，我不知道，不好意思，是我听到他们会不会有人是说吃饭正常的，正常，不是正常，叫做適量的份量是不会令到你肥的，都会变到你瘦，或者都会有一个瘦的作用的。
2: 瘦咗，我又冇听过话会瘦啦，真系。
1: 可能佢哋会加埋 exercise 咯。
2: 系啦，咁你加埋 exercise， 可能系佢纯粹摄取嗰个份量比
1: 少
2: 过佢
1: 做
2: 运动嗰、那个燃烧嘅份量。咁呢个系的确系啱嘅。咁我就好似咁讲，我之前我系中意食 碳水化合物，我细佬大都中意食，所以咪搞到而家咁样咯。咁就要即系我嗰阵时就由即系要由我由中意食碳水化合物咁多到冇啦。咁我嗰六个月六个礼拜就真系减咗好多。但系之后咧顶唔顺啦，六个礼拜之后就开始放肆。咁你开放肆有冇无止境？
1: 即刻肥翻，
2: 就即刻肥翻啦。咁其实一样嘅啫。你打針，那個打針其實佢最收尾佢個作用都係就係令到你個身體唔好吸收啲糖，等佢排出，令到你唔好食咁多嘢。
1: 即係強制性叫你唔好食咁多嘢，但係而家係因為你冇做之後又
2: 你冇打到針之後，咁你咁你個作用冇咗噶嘛？會係啦，咁你又食翻，你又如果你又係食到好似以前咁，所以係個心魔嘅問題。
0: 同埋咧都知道係有啲所謂手術啊。是即系将个胃叫咩咧？
2: 窄胃啊嘛，
0: 吓即系减肥就系系咪叫窄胃？窄
2: 胃
0: 嗰啲讲讲系有啲咩原理咧？系
2: 嗱，我呢个就其实有少少超出我范围之外啦。
1: 会唔会超咗佢啊？祭司咗
2: 系啦，
1: 你唔系医生啊，老细。
0: 咁呢事情系真系开刀？
2: 唔系，其实窄胃以我所知啊吓，窄胃其实就系纯粹因为你个胃只可以消，因为你个胃系有佢嗰个形状系咁样，佢就系因为俾你可以将食物掉落去，
1: 有啲嘢吊住咯，
2: 又系啊，唔系啊，咁你有胃酸可以帮佢消化啊嘛，咁佢而家个胃细咗，咁你可以放落去消化嘅份量咪少咗咯，
1: 系啊，
2: 系啦，咁你消化嘅份量少咗，咪自然咪会
0: 即系夹硬缩细佢咯，
2: 系夹硬缩细，咁你自然一来会觉得自己会易饱啦，二来就系佢唔会吸收咁多咯，咁有啲人就话我靠窄胃就可以咁样做，系啦，咁但系。即系呢个就各有各己见啦，即系你会唔会想去做一个
1: 非自然 push
0: 系啦，嗰次系非自然咯，
2: 即
0: 系
2: 系啦，
0: 系咯，即系好似夹硬将身体嘅某一部分将佢
1: 系啊，整个咁样非自然，
2: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如果大家系都系谂住会话啦，为大家健康着想，系真系谂住要去减肥嘅，就真系觉得自己系而家现况系。是很不健康的，包括我自己啦。你真的自己可能做到自己，你自己心魔是贏不到自己心魔的，这些都是一个可行的方法的，其实即不是说我、哦、不行，但是你就要知道都不是说没有努力，一定要你怎都是一定要努力的，纯粹是你可以现在以现在现代的科技和以现在现代很多的研究呢、是有很多身边的这些这样的形式可以帮助到你去使用減肥咯。
0: 嗯，好啊。咁不如我哋而家揭一揭啦，俾你哋兩個又係
1: 飲啖水仔，
0: 揭一揭先。我哋聽啲歌，跟住我哋轉頭再翻嚟啊。
2: 好啦。

0: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Jerry 雷心如，你现在收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1: 唉，这个礼拜有什么玩呢？
2: 不知道想去哪，那就要听下 Brisbane 有什么搞。
3: 好了，时间又过得很快。 What's on Brisbane？ 不如我们讲一下现在是不是这排有世界杯。其实讲真的，我老实讲我没什么看，但我知道是举行的。你们两位有没有看？
4: 32已经16强了，已经有很大部分已经。
3: 你讲一下个战情怎样，现在是。是几时开始踢，还有现在是到啲。
4: 踢咗耐咯，踢咗
3: 几强啊，系。
4: 踢咗几个礼拜咯。
5: 几个礼拜
3: 啦。即刻喺度研究紧系嘛？
4: 唔系研究，而家入到16强嘅，葡萄牙、西班牙、巴西、挪威、Mexico、英国。
3: 我谂紧 N 咁多年前咧，喺香港我系好有印象，
5: 啱啱赢咗。
4: 最劲，我觉得最爆冷嘢系 YouTube。
5: 系
3: 诶，咩埃及有都系我都有睇，
4: 埃及对澳洲，
3: 因为以前我仲有睇嘅时代咧，系最出名系法国同埋巴西。
4: 咩啊？
3: 嗰时好热，好耐之前啦。
4: 最冇
3: 喺香港时候，
4: 最
3: 香港
4: 谂嘅好多个，韩国、德国、阿根廷、西班牙。
3: 嗰时我睇系呢两队系最犀利嘅。
4: 都有，都
3: 系。系真系半夜即系起身嘅，睇嘅。
4: 前几日咪播，前几日睇先，朝头早唔记得咗几多点，巴西对日本，哇，几鬼刺激
5: 啊！好犀利个场真系。
4: 系啊，但系好唔好彩啦，日本其实我觉得。
5: 系啊。對, 對正巴西就冇計啦。
4: 佢巴西都臨尾先贏
5: 咋。
3: 咁你哋其實自己有冇踢波嘅咧？我身邊有識朋友識係會踢波嘅，但係你兩個應該冇，好似唔見
4: 啊！
3: 踢葡萄牙打羽毛球啦，最多係
5: 打羽毛球最多係
3: 啦。咁啊，肥叉咧？
4: 我大學時代退休啦，嗰陣時因為
3: 咩意思啊？
4: 嚇，即係斷咗腳啊嘛！我開始。我打篮球断脚啊嘛，我打篮球
3: 啊，
4: 我打篮球断脚，
3: 系咩？
4: 咁所以我断完脚之后，我冇再踢波啦。我未断脚之前仲有踢波嘅。
3: 嗯嗯。咁大学嘅时候。
4: 系啊，大学嘅时候。
3: 断成点啊？即系你系跌亲啦。断
4: 咗脚做手术咯。
3: 你系撞到跌亲啦，定系点样咧？拗柴定咩事啊？
4: 咩啊？好似筷子咁断咗个骨。
3: 但系你系跳高，系啊？点样？你跳高定咩？
4: 落去 land 地，永远都系 land。
3: 哇！听落好痛喎。
4: 听落唔痛，断咗都点痛啊？
3: 吓，即系冇感觉啦，
5: 冇感觉。
4: 断嗰下就断嗰下又。
3: 可唔可以讲，即系你唔介意嘅话，会唔会系断？即系边个位咧？即系唔系关节位？
4: 吓，我断咗好多次手，我断咗好多次脚。
3: 吓吓，我断唔系关节位系嘛？
4: 我断上五寸下五寸嗰个啦。
3: 吓吓，
4: 即系呢个位啊。
3: 小腿。
4: 我断呢个位，跟住断侧边。
3: 吓吓，
4: 十字韧带。
3: 即系膝头哥哦，十字韧带啦，跟住对下中间嗰啲位，
4: 中间个骨咯，
3: 跟住脚瓜位，
4: 脚瓜位，
3: 即系个关节位啊嘛，
4: 脚踭位，脚踭位 land 嗰阵时向外拍，系啊，
5: 嗯，
4: 跟住之后咪成嚿脚瓜，佢嗰两个骨咧就一个叫做 tibia， 一个叫 fibula， 我就断晒。
3: 咁最后系点啊？手术啦，
4: 全部做手术啦，我六次都要手术。
3: 咁几即系前后六次手术？
4: 前后断咗六次嘢。
3: 系因为诶，
4: 全部打篮球。
3: 系因为佢喺度康复紧时候又发生事故啊？定系因为你又做运动又做整断佢咧？
4: 每两年断一次。
3: 系因为运动，
5: 系运动
4: 啦，全部打篮球
5: 系啦。
3: 哦，即系已经做手术，咁 suppose 好翻噶啦。
4: 嗯。
3: 跟住你又打篮球。
4: 嗯，继续打翻啦。
3: 跟住又系拎落去又断。
4: 系全部都拎先断嘅。
3: 点解咁易断嘅？
4: 不甩咯，
3: 唔系，但系同一个位，
4: 唔系同一个位咯，都话，
3: 即系两只脚轮流。
4: 我都话我断过，我断过几次嘅，一次 tibia， 一次 fibula， 一次左边十字韧带，一次右边十字韧带，一次右边脚跟，全部断晒。
3: 咁所以依家你系点样？系咪有啲咩运动系可以
4: 玩嘅？冇啊，照打啦，不过我都少打篮球。
3: 跑步得唔得
4: 噶？我费事受伤，而家系因为费事受伤。
3: 咁跑步得唔得？其实
4: 打
3: 得嘅，
4: 打
5: 唔系我谂系因为你通常都系篮，你即系你玩篮球都跳起射或者跳起灌篮啊。
4: 我都想管啊，管我有一段時間是練到的，但是過了不知幾個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就即刻斷第一次腳了，從此之後就冇冇掂
5: 啦。即係你落地嗰陣時嗰個衝擊力好大就會
4: 落地啦。其實唔係落唔係齋落地斷嘅，落地咧同某啲某一批唔知點打嘅人咧浪你。
3: 哦、即系咪咁样膊头顶嗰啲啊？系咪？
4: 唔系
3: 啊，
4: 系
3: 咩叫浪啊？讲讲
4: 浪，即系我落地嗰个点，我只脚落地个点，佢摆佢只脚喺我度，
5: 咁踢佢嗰啲踢脚，
4: 系啊，咁再 end up 咧，我咪落地嗰下咪咁样。
3: 咁其实系咪犯规噶？咁样
4: 我唔理你犯唔犯规，我都断咗脚咯。咦咦，你个重点放咗，
3: 系我系啊系啊，我系我会喺规则
4: 系
3: 得啦，
4: 系啊，我唔理你规则。
3: 好似你所讲，因为你个腿都断咗啦嘛，因为
4: 系啊，都已经断，系啊，都已经断咗。
5: 即唔好关系人哋系咪仲系喺咪个游戏度先？佢总之就系佢搞到佢已经受伤啦嘛，系啦，个重点喺呢一度。
3: 即场 call 白车噶咯，系。
4: 是 啊， 是啊，有两次是即场个 call 白车，睇先，是啊，因为我两次断骨咧，断骨唔一定要 call 白车，我唔好，因为如果断骨嘅话咧，系只脚系只脚
5: 系
4: 条条缝，
3: 系啊系啊，
4: 系啊，但我断十字韧带嘅话咧，我断十字韧带同埋断脚筋咧，就对脚都喐
5: 得
4: 嘅，
5: 系啦，
3: 嗯，
4: 系啊，因为唔到某啲系咁解，
3: 我净试过甩臼啫。
5: 因为
3: 中学嘅时候甩臼
5: 呢啲好普通，
3: 但
5: 系
3: 甩完又甩咯，系因为未好，跟住你又喺度。
4: 你惯性，你惯性甩你就冇嘢噶啦。你惯性甩，我有试过，我个 friend 惯性甩咧，佢打下波甩咗，佢话等我一阵先，跟住之后就无啦啦喺张
5: 自己揈，
4: 即系好似你有冇睇
3: 脚？
4: 有冇睇激战啊？
3: 冇。
4: 张家辉以前嗰个激战，
3: 跟住咧，
4: 佢咪惯性甩臼，佢咪将自己咁样样拍喺个拍个 bench 咁样，咁样就趴翻落，就系类似嗰啲咁啦。系啊，
3: 应该有啲咁嘅人噶系嘛？
4: 有
3: 现实之中
4: 有一定有噶，
3: 只脚即系如果膊头可以咁样做，只脚嗰啲都系一样嘅啫。
4: 唔正理论上系啦，但系我啲唔系甩臼，我呢啲系
5: 断
4: 咗冇咗，直接冇咗。
5: 系啊，因为断骨咧，真系好似阿肥参讲嘅，断骨就真系唔喐得嘅。你一喐嘅，因为你里面系你断到骨，你裂咗又。有尖刺，有佢嗰個斷面咧，
4: 總之你一起只腳咧係跌到揈啦，
5: 係啦，
3: 嚇嗰啲唔做手術唔得啦，因為佢手術主要係就係將嗰啲尖碎嗰啲攞走去係嘛，佢主要係
4: 斷咗舊
5: 骨，
3: 要搏翻。
4: 系
3: 啊，我冇啲知识啊嘛。
4: 系啊，但系个问题你个重点错咗，
3: 即系点样做咧？点样吓？
4: 点样做啊？原本有一条咁样样嘅，我断咗，咁佢咪将摆啲钉啊，摆啲铁咁样喺侧边，喺侧边，
3: 跟等佢生翻齐系嘛？
4: 系啦，喺侧边，因为骨咧系会，总言之，佢黐到嘅话咧，会自己捉翻埋生
5: 嘅，系啦。
3: 哦，
4: 骨又好，脚筋又好，乜都好。
3: 哦，咁讲翻篮球咧，都听。朋友讲话都其中一个打羽毛球嘅朋友咧，都系讲话系中意踢波嘅，讲话会你去某定时定候某啲嘅球场嗰度咧，就会有唔同文化嘅人，唔同年纪嘅咧，就大家一齐喺嗰度集合咧，咁就开始踢波噶啦。
4: 有啊，
3: 咁我知之前你系咪都系咁样啊？即系或者系篮球咁样。
4: 我以前踢波嗰阵时系 join 大学嗰啲比赛。
3: 比赛添啊！
4: 比赛。
3: 其实如果话危险程度或者受伤容易受伤嘅程度嘅话，系篮球同足球系边样会容易受伤啲，定都一样咧？其实
4: 我个人觉得唔关篮球足唔足球事，系关你对边
5: 个
4: 人
5: 对手系啊。
4: 你对边个人咧，一系奸，即系矛盾；一系唔识打波。呢两种人咧，系都会令到你受伤。系啊，尤其是我体质问题。
5: 又或者是那些好胜心很强那些呢，
4: 不就是奸
5: 吗？奸是不是就是这样，是这
4: 样你一定要赢，你一定要赢，是但是他是懂打波的话，他是不会搞到，就是所谓我们那些叫做 sportsmanship,sportsmanship
5: 是吧，
4: 我们要 make sure, 就是我可以夹硬来，但我不会给你，我不会因为我的夹硬来令到你或者我自己受伤，
5: 是
4: 吧，有些人不是。我就成日遇到嗰啲人，所以我咪从此之后系我唔打街场，或者我唔打，譬如唔打望到，对面嗰啲人唔识打波唔打，有啲人话我串话唔打，我唔系唔打，我唔系我想串，大佬断晒咁多次脚，好多经验，我见到啲识打波嗰啲人，我就会同佢哋打，我见到唔识嗰啲我唔打， 死都唔得。
3: 嗯，同我相信，如果你 Facebook 揾到好多一啲啲咁嘅群组啦，你篮球又好，踢波又好，好似我哋
4: 就住
3: 啦。
4: 所以有时真系打波嘅，譬如我打，譬如我打打篮球嘅话，我咪就住直情唔跳咯，即系离地三 mm 咯。所谓嘅跳
3: 控制到咩？但其实得嘅系嘛？
4: 控制到你唔
3: 即系唔好弹起身。
4: 你记住，你系面对个断脚嘅人咧，
3: 即系谂住你一弹跳高好高咧就断脚啦。
4: 我知道，我只一跳咧我就断，我就唔会跳，
3: 所以就唔会跳啦。
4: 所以我就永远都离地三 mm。
3: 嗯，几有趣吓，咁样系啦。同埋讲一讲啦，我哋Brisbane 呢个好似我哋都有几大班朋友系中意打羽毛球噶啦。咁嚟紧八月份都有唔同，好似如果我唔知道，
4: 唔系 pickleball 咩？
3: 唔系 pickleball， 我暂时主要系打羽毛球多啲。咁呢边嘅话，好似葡挞啦，我哋同埋其他有几一扎其他朋友啦，就定时候都会打羽毛球嘅。咁嚟紧呢个八月份咧，即系如果我自己个人嚟讲咧，已经报咗名有三个 tournament。比赛噶啦，所以点解咧？所以点解就即系唔系代表我打得劲，就系、是、你因为打得要打得多，练习得多，咁你先至可以 upskill 到咁样咯。
5: 咁
3: 所以呢排就打得多啲，要
4: 你打羽毛球冇咁唔会同人哋有 body contact 啊嘛。我哋打篮球啊，
5: 呢啲、球其他球类活动真系比较多啲。
3: 都试过俾人哋袭击到噶，譬如话譬如话你嗰个天国 partner 咧，
5: 你唔好讲呢样，你嘅嗰啲，你嗰啲话俾个波打到个后脑咧，系好小事嘅啫。
3: 会连接棒，连个羽毛球扫一次个扫落你嗰度，
5: 我哋话另外
3: 试过，
4: 即系你嗰啲冇 teamwork 啫，
3: 唔系咁啱啊，咪即系救球心切啫，系。
4: 系啊，你冇 teamwork 啫，
3: 不过冇严重嘅受伤，好轻松。
5: 因为我都清楚，因为嗱，就呢个。我自己平時翻工，因為而家我始終我翻工嗰邊都係比較多洋人啦。咁尤其是好多係澳洲 local 本地咧。咁啊，澳洲都係 local 本地都係中意玩 rugby 啦，係啦，玩 NFL 啦。
3: 嗰啲其實受傷咪仲嚴重，
5: 係好誇張，
3: 成身斷骨翻工啊！
5: 但係佢係好，佢係真係真心中意個運動，明明係明知走過係俾人踩、俾人受傷、俾人成噶啦。一个礼拜过去打三次，仲要打比赛，搞埋打比赛第四次噶啦，放工仲要阻过去打。
4: 唔系我打篮球嗰啲感觉咯，我点解我断第一次我都继续打咧？因为我中意。你而家问我系咪后悔？
5: 就系佢嗰啲都真系好，系啊，唔会后悔嘅都，但真系好夸张，咪即系佢每个礼拜都新鲜事嘅。我呢位同事，次次翻嚟就系一日咧就系只手肿到，哇系。一边系馒头，另一边就
4: 系
5: 薄饼，系啦系啦，跟住第二次咧，
3: 玩完 rugby 啊，
5: 系啦，佢话系去撞人，即系佢要佢哋有一个动作叫 tackle 咧，就系揽可以即系推人哋只脚啊咁样，系啦，咁样咧佢推跌咗人哋之后咧，就俾后面嗰人追过嚟想救个波嘅时候咧，
4: 一踩到
5: 只脚，佢仲要嗰啲系钉鞋。
4: 系好彩冇断嘅，净系肿嘅，
3: 就系咯，
5: 唔系跟住
3: 点解冇事啊？冇骨裂咩？
5: 唔係，佢嗰次係啱踩中去後肉嗰邊，所以咧就腫到犀利啫。但係佢有另外一次翻工咧，就斷咗手指尾，
4: 好容易斷啦，大佬！你擺隻手喺地下，跟住
5: 你咁樣叫一叫，你就叫到。
4: 你用釘鞋即刻拍啦！
3: 周身傷喎，真係。
5: 係周身傷嘅呢啲係，所以我哋打羽毛球呢啲其實算係比較上舒服啲啦。
3: 算少少啦，算少少都係。
4: 係啊，嗰啲咪安全啲咯？你打排球都唔安全嘅，其實都。
5: 始终羽毛球你场上最多得四个人啫，你排球都
4: 系啊，都系一对 team 咯。
3: 我听朋友讲 pickleball 都系危险，即系个球散过嚟嘅时候。
4: 睇你系认真打定系比赛打啫，定系 hea 打啫？你 hea
3: 即系同啲对手边个又系？
4: 你 hea 打唔会打大力蹦啊，人哋嗰度噶嘛？你哋 hea 打净系打点嘅，唔会对住。咦？我对住身体喎，一 band 埋佢身体嗰度。
3: 系我知好多人想咁样。
5: 呢个例牌噶啦，呢个指定动作嚟。
4: 系啊，望住。哎呀，唔好意思啊，我球技差。小心又撞到 band 到身体度 ，sorry。
5: 系啦系啦，
4: 系啊，你嗰啲咩啊？你譬如人哋打比赛，你睇人哋嗰啲打，好似打网球比赛、打羽毛球比赛咧，有嗰啲人系特登 band 到你嗰度噶嘛？即系 band 到你嗰度，佢又赢波，佢又打到你。
3: 嗯，
4: 系啊，但系唔啱啊嘛。系啊，
5: 所以就翻翻去嗰个 sportsmanship。
4: 系啊，所以会有人会 complain 噶嘛？会系啊，你唔应该去打去人哋嘅，你应该打点噶嘛？
3: 通常如果是懂打就应该避到的，正常来讲
5: 正常
3: 是
5: 避
4: 到的。都说刚刚相反，懂打的话我要打去你那里多么容易。我懂打我都会对着你打，你想避都避不到。你觉得你的人跑得快一点还是波过得快一点？
3: 所以你玩 pickleball 你暂时没什么特别的 受伤或者咩事件系咪？
4: 我冇，我冇，我冇，我好耐冇打嗰啲要喐脚嗰啲波。
3: 哦，喂，咩有啲咩波唔使喐脚？
4: 六度波咯。
3: 咦，系俾谂到
4: 咩？俾我谂到，不嬲都督波噶嘛。
3: 咦，我哋都有，
5: 我哋都有时会督波，
3: 系啦。
5: 不过我呢啲就我呢啲就
3: 系
5: 系
3: 咯，
5: 我另一群会督波，但系我
4: 督咩波？督大台细台啊？
5: 佢哋督细台，我自己中意督大台，但系咧我自己连细台都督唔掂。
3: 下次一齐咪大台咯？
4: 你叫我咯，又督大台，最多免费教你啦。
3: 好好。好
5: 啊好啊，你可以
3: 听者有份，
5: 听者有份，
4: 跟住即系
3: 边个
4: 所有有呢个肥叉咩料啊？十度都去唔到，同你教教人打波系咪嘢啊？
3: 教完之后仲差过之前，
4: 系教完之后你仲连波都唔
3: 识。唔系我系出名咧，对住颜色波嚟笃嘅，跟笃笃下咧，我哋其中有个群组嘅朋友。佢即系外籍朋友，
5: 外籍朋友
3: 先Sandy，叫我名啦，Sandy。It's not the right color， 跟住应该督住个白波。
5: 系有好几次都系，佢明明系个白波。
4: 你系咪色盲？
3: 我唔知，可能我都开始少少怀疑，
5: 真系唔系色盲。系啊，同埋有好几次
3: 我真系对住，我都唔知。
5: 有好几次系咧，即系眼望住个。實色波，
3: 總之有顏色嘅波啦，係有顏色嘅係。
4: 你唔知道，
3: 我以為我以為我督住嗰個瞄住嗰個咧係白波，其實我唔知道，我準備要督落去咧，就俾人提醒我幾次就話你依個唔係白波嚟。
4: 你其實係有啲慢動作，係
3: 我唔知咩事係，我嗰個唔係係真係唔知道自己係準備係，好彩有人提醒下啫。
4: 哦，係咯，都未知道波或者咩啊？仲有啲咩啊？
5: 有啲咩波啊？乒乓波都要走。
3: 哎，乒乓波早两个礼拜啊，又玩翻，好耐冇玩。保龄
5: 都要走。
3: 保龄球又系三个礼拜之前有玩过。
4: 保龄冇咁容易受伤咯。
5: 保龄，我哋就上次去咗另外一间就。
3: 但保龄球咧，我觉得以前一初初玩咧，系读 high school 玩咧，嗰阵时好似比较觉得比较中意玩啲嘅。
4: 嗯。
3: 咁但系依家耐咗咧，就唔系话唔好玩。即系我可能都会 prefer 比较动感啲嘅，即系譬如话系个身喐得犀利啲咯。
4: 譬如你入唔到，你譬如你食唔成日食唔到交叉咧，攞唔到叉咧，就唉，即系
3: 冇心机啊！
5: 一条斜线已经好犀利嘅，
3: 好易冇心机啊！
4: 叉你要叉啦，
3: 啱啊！
4: 间中你喂你玩几 round， 起码有四五 round 都要叉叉先咁型噶嘛？
3: 未，我从来都未试过。
5: 我上次最
3: 表演
5: 系咯，我上次
4: 识啦，我哋玩，
5: 我上次最
4: 玩啫嘛。
5: 我上次最接近就系第一個 frame 第一球落，跟第二球補中，
3: 係咩？哦，勁
4: 咯，
3: 係咪？佢係咪擠咗車先？擠咗 handicap 隔離又起咗嗰個？
4: 係咯，你係咪有個攬位隔離有嗰個彈翻轉頭？
5: 係啦，好明顯係，
3: 好明顯
5: 係
3: 啊，
5: 係啦，
3: 嗰啲細路用嘅啲
5: 啊，細路用，咁我細路仔嚟噶嘛。
3: 哦，咁空氣中嘅聽眾咧，如果你話唔中意咁有喐身體喐得，譬如話要跑啊，或者係驚斷骨啊，或者驚受傷嘅話咧，咁有啲比較文靜嘅活動嘅，咁我哋嚟緊捉棋咯，同埋七月份咧就呢個代替講講下，因為時間就嚟到啦，好快講一講，我哋7月25日咧就代替呢個代表呢個華人獅子會咧，就講我哋喺 City Hall 咧就會有一個 change over 交接儀式嘅。咁有興趣參加嘅朋友咧，咁就可以去 Facebook 就呢個 search 個 Line Club of Brisbane Chinese 華人獅子會啦。咁入邊就可以追尋到我哋，記得 follow 嗰個 page 啦。啊，或者揾我啦、Sandy 啦，都可以幫到手，幫你報名嘅。咁
4: 你聽唔聽到啲發發聲噶？
3: 咩发发声啊？
5: 发发声咩发发声？
4: 佢喐凳嗰阵时会唔会发发声
3: 啊？我冇
5: 啊，
4: 咁犀利嘅。
3: 冇啊，你耳仔咁犀利嘅。
4: 隔音隔得咁好嘅
5: 咩？唔系啊，咁佢冇戴耳机去问紧啦。
3: 可能件衫啊，系好犀利啊，耳仔。
4: 可能系崩溜，系咯，所以咪望住 make sure 你唔会发发声。
3: 哇，冇啊 ，OK 喎 ，OK， 我自己听唔到
5: 啦，身体，
3: 我自己听唔到。
4: 唔系最紧要你
3: 冇乜时间啊，
4: 就系
3: 啊。下次我哋剩低
5: 下次再驗證，
3: 我哋不如就講講啦，係好多次多謝啦，頭先 FM 嘅羅
4: 師
3: 傅啦，同埋你哋兩位啦，就係依個肥叉，同埋嘉賓布甸，咁希望我哋下次布甸係羅師傅，布甸係黃師傅，係啦，咁我哋就今晚都講得好開心，咁不如我哋同大家講拜拜先好嘛，跟住我哋遲啲再同大家見面啦，我講拜拜啦。
4: 拜拜，
5: 各位观众晚安，
3: 拜拜。